Sarron 路段的承包商已提交复工计划，以解决目前累计32天的工程延误问题。工程部长 Dato'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发文表示，此举目的在确保这项总值1亿6748万ringgit 的工程能够按照合约规定，在今年9月29号如期完工。这项全长 7.3 公里的工程，截至今年6月25号，实体工程进度已达到 61.76%， 但相比原定进度仍落后 4.35%。工程部沙巴公共工程局顾问单位及承包商将持续面积迁都复工计划的执行，目标是在今年8月前将工程延误缩减至14天。马来西亚邮政有限公司将实施转型，减少公司亏损，重点包括优化邮政网络布局、拓展数码渠道以及落实审慎的成本管理措施。通讯部在国会表示，受惠于数码证书以及印刷服务收入增加，航空业务表现更强劲，以及邮政服务亏损收窄，公司今年首季净亏损缩减至1950万ringgit，比去年同期的4150万ringgit明显减少。通讯部强调，政府高度鼓励邮政公司推进转型及营运现代化，任何形式政府支持将依据现行政策、财政状况、普及邮政服务需求以及监管框架做出考量。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查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月儿弯呀弯，星光闪呀闪，想的如果明天死了，一切都归还。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王林，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君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

0: 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

0: 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好，我是小涵。
4: 我是正业。
3: 正业有没有去追球看球？
4: 哎，没有哎，我昨天有值早班啊，所以就没有看，没有追啦。
3: 这一个多月你都没有到妈妈或者是一些看球的现场哦，去感受那种气氛。
4: 没有，我就是那个不追球的人。
3: 你为什么不要追求呢？
4: 你让我追求
3: 啊。我们说的就是啊，昨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嘛，有30,000名的球迷呢就涌入了吉隆坡独立广场，通宵观赏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可是呢，狂欢落幕之后，人潮散去之后，现场却留下了遍地垃圾。原本呢是绿草如茵的独立广场，瞬间就沦为了大型的垃圾场。而且歌迷什么球迷也有歌迷啦，因为前一晚
4: 有
3: 演唱嘛。
4: 嗯、
3: 那球迷遗留下的什么坐席啦、饮料杯、食物包装、塑料瓶等等的垃圾是散落满地的。这个画面在网络疯传之后，就引发了大批的网民怒斥球迷公众意识是薄弱的，缺乏公德心。而且呢，在这个报章上面哦，还下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哦，就是我们的这个看世界杯嘛。结果我们的垃圾也是世界级，所谓的踢世界杯，马来西亚每一份垃圾虫世界级。
4: 哎，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羞辱性啦。其实我们出席每一场活动啊，真的是要有一个自觉性哦，要如何去把自己带来的垃圾自己带回家，这个才是能够把我们整个国家形象能够好好的去提升。
3: 其实这个跟你的学历啊、受教育程度真的没有直接的关系。
4: 对呀、啊，
3: 因为我也曾经看过这个生意非常成功的商人呐、啊
4: 嗯，
3: 商业强人呐、啊，结果这个也是随手一挥，垃圾就从车里丢出去了。
4: 对啊，所以这些即便是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些名贵的房车哦，然后你也是会看到有一只手在外面。
3: 为什么？点解啊？马来西亚人民的公民意识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今天呢，就要请大家集思广益来说一说了。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要加强公民教育吗？可是这个我们学校不是从小学到大吗？还有考试嘞。
4: 是呀、啊，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公民意识、公民教育的好好去落实在生活？
3: 对，而且这个考试还要考很高分。
4: 哎，这个呢，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那个年
3: 代，
4: 我不晓得你的年代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往往那些考道德教育分数很高的同学哦，都是没有什么道德的，我们都会这样来取。
3: 没有啊，以上言论纯属正业的想法，
4: 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不代表本台立场啊。但是出了什么教育，还是第二要从家庭开始，这个家庭自然是很重要，要不然你在学校学了什么本地的干摩啦，然后回到家，父母都是乱丢垃圾的，
4: 对、啊，
3: 你要把那个垃圾带回家，父母还说丢在这里就可以了啦，丢吧就丢吧。那孩子应该要听谁的呢？
4: 是啊，再来就是要有严格的执法哦。就像现在呢，我们不是有那个垃圾虫的那个法律了吗？所以这个法规呢，其实就是让我们不敢随便丢垃圾。但是，现在看了这场球赛的整个观赛情况之后哦，似乎大家对于这个执法行动，大家是没有那个震慑感吗？还是大家觉得我不畏惧啊，反正就是人丢我丢，大家一起丢。
3: 对啊，反正其他人都没事，我也不会出事。还敢吧吗？
4: 不能啦。
3: 或者是第四，要有一些创意的宣传或者是社区活动。比如说社区大家一起捡垃圾，然后就可以兑换什么什么礼品之类的吧。或者是 我可能政府在宣传方面就不能说不要乱丢垃圾，就要写这里很漂亮，我相信 你一定会还我一个干净的空间之类的，
4: 就用正面的讲法。
3: 对，就是我们整个社区都要更有创意一些，大家才会注意这个个人素养的部分。那到底是哪一样呢？也可以请大家说一说吧，就是你自己接受教育又或者是你在国外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是你是怎么教导孩子的呢？有时候身教是最重要的，你跟他说再多的大道理都没有用。哎呀，每一个周末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家人一起去参与那个捡垃圾的活动，
4: 对啊，
3: 孩子自然从小到大就会认为丢垃圾是不应该的。又或者是其实呢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登山的人嘛，有时候呢登山我们就大家一起号召彼此，我们就沿路吧，看到有垃圾就把它捡起来，不然你想要谁来帮你捡那些山上的垃圾？
4: 是啊，所以你上山的时候也是会随手带着一个垃圾袋，然后就是帮忙捡垃圾，
3: 就有时啦，反正你都要去登山的嘛，就随手做一做。
4: 所以之前其实也是有一些在海边也会有类似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推广这个在海边捡那个海洋垃圾嘛。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垃圾我们随手可能丢到沟渠啊，或者是丢到海边啊，我们去露营等等之类的随手丢的这个垃圾啊，最后都是飘向大海，然后最后呢又回到了海边，回到了海岸。所以这个垃圾啊确实是其实要从源头上啊要去遏制他，去遏制这个行为哦。
3: 或者是大家说一说吧，还是孩子的学校啊，或者是社区有没有办什么创意的活动来培养公民意识，我们一起集思广益一下嘛，多听不同的意见才会有灵感做得更好。
4: 是，
3: 要不然说教的话我们已经从小学到大了结果
4: 从一年级就开始说不要乱丢垃圾，
3: 对呀，垃圾虫世界级。

0: 人一票。
1: 我是小韩，
2: 我是正业。
1: 要怎么提升公民意识呢？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呀？尤其是在乱丢垃圾的部分。那这一位是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啊、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这些都有啊。
2: 对呀、啊，
1: 但是大家还是乱丢啊。
2: 所以这个还是公民意识的一个问题啦。就像麻坡的美英就说哈，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是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那孩子平时生活当中，在双亲的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呢，公民意识也会慢慢的建立起来。所以美英她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父母亲，父母亲本身就是一个身教嘛，
1: 他
2: 就是一个很真实的。那你父母怎么做，那孩子就会跟着做嘛。
1: 嗯，又或者是哎，如果你的父母呢是很喜欢，怎么说呢？像之前我去学潜水嘛。然后就有看到父亲带着孩子一起去潜水，那你潜到海底的时候啊，如果别人乱丢垃圾，基本上是没有人去帮你捡起来的、
2: 哎啊、
1: 那个垃圾就会一直待在那里。然后孩子经常跟着家人一起去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就会提醒自己以后千万不要随便扔垃圾，因为都会流向大海嘛。又或者是定期跟这个家长一起参与捡垃圾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2: 是
1: 啊，孩子就会知道，你看你丢垃圾只是一秒钟的事情、但是你捡垃圾需要这么多人来帮你善后。
2: 而且这些垃圾比如说像这些塑料袋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嘛，宝丽龙塑料袋这些它是没有办法自然去化解或者是分解的，那就是永远都留在那边啊。就像之前小韩跟志德不是有那个我们录过那个宣传片段吗？
1: 是啊、你还记得、
2: 当然记得了。
1: 这位呢是汉人，他说呢，乱丢垃圾罚款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他说呢，山上确实是很有垃圾啊，他两个孩子呢都没有乱丢垃圾，没有特别教他们，但是他们都会遵守。他说乱丢垃圾啊，他真的是要到日本去看一看哦。日本的街道真的是特别的干净，人民特别遵守。他其实在日本这个垃圾桶设的并不多，
2: 对，
1: 人民都是自发的，你有什么垃圾你就放在口袋或者是带回家才处理。
2: 那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从他们的教育上从小呢就开始有教育孩子，就是所有的垃圾呢必须要带在身上，然后带回家里的垃圾桶去。
1: 我们马来西亚也有教，
2: 但是为什么大家没有去落实
1: 的？
2: 是不是因为家长没落实？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值得我们去探讨，为什么马来西亚呢还是会出现了即便是教育的工作已经是做了，然后也是让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学习到不乱丢垃圾，但是为什么
1: 出来
2: 社会之后还是会乱丢垃圾？
1: 其实很多孩子真的都不会乱丢垃圾的，因为我们在学校都有当值日生嘛。
2: 对啊，
1: 我们都知道我们丢了，那你的同学就帮你扫，又或者是你自己要扫。
2: 是
1: 啊，在学校我们就乖乖的很规矩的啊，为什么出了校园出了社会我们长大之后全部都忘了呢？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法呢？其实我就上网看了一下哦，行为经济学当中呢有一个理论叫做助推理论，这个就是让正确抛掷变得更有趣，就是通过微小的环境设计的改变人们的行为。很多的欧洲城市呢，他们都是通过正向趣味的引导去取代惩罚的警示，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举个例子哦，哥本哈根他们有一个绿色脚印，在街头的垃圾桶呢，就会绘制通往垃圾桶的绿色脚印，或者是跳格子的图样，就将投递垃圾变成一种视觉暗示，而且实验呢，就让当地街头乱丢垃圾的行为减少了约46%。就是你看到街道上有那个绿色的脚印，就觉得哎，很有趣味性，其实它是引导你去丢垃圾。
2: 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green 嘛 ，go green。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要如何去爱护环境啊，环保的部分。可能我们认为我们随手丢一个垃圾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后面会带出的问题是被非常
1: 多的。我知道了啦，以后不要只是罚款。以后呢，就是你乱丢垃圾是吗？哦，我们附近的垃圾也丢到你家。
2: 所以就是把那个垃圾全部丢到你家门口的垃圾。
1: 你就知道你家堆满垃圾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你在外头，你的公园，这是我们大家的，
2: 是
1: 啊，你又可以乱丢垃圾啊？当然这有点极端啦。
2: 对，
1: 所以欢迎朋友们继续集思广益来说一说，到底要怎么样提升公民意识呢？有没有一些创意的方式，还是你是怎么样和孩子来灌输这方面的意识？欢迎你跟我们分享0111701-8289 Lemon 的歌曲《去海边走走》。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是菲利兹的卡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这个 MBJB 彩迷师要怎么缴付啊？
3: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2: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3: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joho Ma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2: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3: 哇，你怎么赢的？
2: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
3: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9: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2: 今天聊公民意识，尤其是垃圾这件事情，耀辉他就发送了短信进来，他说：“哎呦，之前也有部长呢，是从官车里往外丢垃圾的，还被人拍照放上网啊。”
13: 嗯，再来是麻坡的美才，他提到啊，读书的时候公民考试是拿满分，可是来到现实生活当中，公民意识几乎都不及格啊，不是不懂，而是大家贪图自己方便就好，所以他还是觉得应该要给予适当的处罚，不是罚款了事。
12: 嗯，我觉得执法要严格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人们都抱持侥幸的心态嘛。这位是伊珍，听听他怎么说。
14: Hello， 帅哥美女，早安，大家早。早看到这个丢垃圾啊，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大概是我们小时候吧，好像是看过一本漫画，还是真正有这样的情景，我忘了啦。就是那个垃圾桶，它外面会写上几个字，请用我，就是好好善用那个垃圾桶。所以我看到这个 idea 很好，然后那个印象很深刻。到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家里的那种纸纸箩啦，垃圾桶都会贴上三个字，请用我。就从孩子小时候就教育他们把垃圾要丢进垃圾桶，好好的善用那个垃圾桶。哎，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不错的，然后延伸到他们长大，自然而然就不会乱乱丢垃圾啦。大家不妨试一试吧。
12: 所以身边的人很重要，父母的身教再加上那个环境，如果你身边的人都不乱丢垃圾，大概率你也不会乱丢垃圾。还有这些标语一定要有趣。说到这个有趣的标语哦，英国他们有一个 投票垃圾箱。
13: 哎，
12: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酒吧街或者是吸烟区呢，就设置带有两个选项的透明烟头的回收箱。比如说，哎，到底是梅西还是 C 罗，哪一位才是最佳球员呢？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投烟蒂这件事情哦，就当作是好像玩游戏一样在投票。对，然后这种游戏化的设计呢，就让烟头垃圾减少了将近一半哦。那瑞典呢也有一个世界最深的垃圾桶，在垃圾桶内安装感应的音效器，人们丢垃圾进去的时候呢，就像物体掉入无尽的深渊一样，有一种有趣的音效，然后利用好奇心就会引导民众自发的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内啦。
13: 嗯，所以这个方法其实是很有趣哦，就是让大家把这个丢垃圾啊，就当着是一个投票的方式哦，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可能某一个人选啊，或者是印着这个，
12: 就好像玩游戏一样啊。
13: 对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像刚刚一真提到的，他说在垃圾桶贴上这个请用我，哎，这个标语牌其实也是很好啊，就像哎，像男生哦，
12: 嗯，
13: 上厕所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标语牌，请靠近我，
12: 哎之类的，哎，
13: 之类的这种比较有趣的，哎，所以你就会哎看起来很有趣，然后让你会心一笑之余啊，你会哎进一步的去思考，
12: 对，
13: 哎，我应该是要照顾好环境，
12: 因为你太过说教的话，可能有一些人有排斥的心态，我就不听，我就不做，你奈我何？但是你用这种软性诉求的话，嗯，大家就会良心过意不去，
13: 对啊，
12: 还是用一用啦，不要乱丢垃圾。
13: 嗯，
12: 孙文他说啊，为什么马来西亚这么多垃圾呢？只要大家看一看每一次的市集、夜市或者集会之后的垃圾，就懂得本地的垃圾虫有多么多啦。也不妨看一下和爱夜市的善后，一旦收档就收拾整个环境，而且他们也不会轻易的将垃圾落地，这和台湾夜市的垃圾文化也相似，也就是垃圾不落地。他也曾经在某地担任过九品芝麻官，有一位县领导就下令对付将垃圾抛入河流河边的村民，那一年的乡区确实是干干净净的，不过换到其他地方之后呢，这个河域又回到乱七八糟的状态，这什么意思？惩罚也是很重要的。
13: 对啊，而且那位领导者也是非常的重要啦，
12: 要有魄力。
13: 嗯，这位是2226的朋友呢，他就说他认为啊，清洁呢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哦。当我们自己本身有了责任之后，那我们才不会制造垃圾，不会给环境啊带来肮脏啊。
12: 嗯，
13: 再来看到是 AT， 那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环境干净了，大家住得更加的舒服。
12: 嗯，其实当然要加强公民意识，尤其是不要乱丢垃圾这件事情呢，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而且是从多管齐下来落实的。像日本呢，他们不乱丢垃圾，其实除了是有严格的环境教育之外呢，也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像是完善的家庭，还有学校的教育啦，还有严厉的法律惩罚哦。其实他们的法律也很严格的，在日本的东京涩谷区，乱丢垃圾的民众呢是会面临高达2000日元的罚款，如果是没有设置垃圾桶的餐饮商家会被罚款50000日元，所以这个是惩罚的部分。
13: 嗯，
12: 那再来就是公共垃圾桶很少，诶，大家听了好像会觉得为什么是有点矛盾的呢？其实呢他们这是有原因的，因为1995年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政府出于安全的考量就撤除了大部分公共场所的垃圾桶，以防有人藏匿危险的物品。那既然街上找不到垃圾桶，所以民众就会习惯的随身携带垃圾，回家之后再扔。而且呢，日本的这个垃圾哦，也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回收等等，有明确和的规定，还有回收的时间。如果呢你乱扔或者是不按分类的标准丢弃，就会被邻居发现，遭到指责，甚至呢会被拒收的。因为每一个社区的家庭都要轮流打扫公共垃圾站，没有人愿意因为乱扔垃圾而在邻里面前丢脸。
13: 嗯，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
12: 对，所以一个就是要顾面子啦，一个就是当然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啦，
13: 嗯，
12: 再来就是他们的公共垃圾少，所以他们已经养成习惯回家才扔垃圾，最后就是严厉的法律惩罚，所以要多管齐下。那希望马来西亚呢很快也会迈入
13: 无垃圾的社会。
12: 没有啦，因为刚才不是说那个垃圾从世界级吗？我们先从世界级退到可能区域级，然后再慢慢的就是从这个名单中消失。在垃圾虫的榜单上，我们希望这个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补贴省下的钱用在人民身上，财政部强调将回馈社会。政府打算设立特别基金，加强管理流浪动物。达多斯里安诺向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致贺，盼深化数码贸易及国防合作。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财政部表示，政府落实 RON95 汽油针对性补贴机制后所节省的资金，并非单纯作为财政盈余保留，而是重新投入各项惠民措施，以强化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部指出，补贴合理化所节省的开支，使政府能够增加对大多数国人的针对性援助，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确保援助更精准地惠及有需要群体。此外，政府也推出多项措施，确保国内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并支持粮食生产者，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府考虑在财政预算案设立特别基金和提供免税奖励的建议，以加强国内流浪动物福利管理和减轻宠物饲主的负担。首相政治秘书达多阿斯曼阿比丁说，在没有特殊预算之下，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动物庇护中心被迫以自愿性质运作，动用本身的资金处理及拯救流浪动物。当有特殊基金，政府可要求他们按照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获取资金，以便他们学习处理动物的方式。范婆罗洲大道沙巴第一阶段，也就是 Rampayan Lao 至 Sarang 路段的承包商已提交复工计划，以解决目前累计32天的工程延误问题。工程部长达多斯阿莱桑达南达林蒂发文表示，此举目的在确保这项总值1亿6748万ringgit 的工程能够按照合约规定，在今年9月29号如期完工。这项全长7.3公里的工程，截至今年6月25号，实体工程进度已达到61.76%，但相比原定进度仍落后4.35%。工程部、沙巴公共工程局顾问单位以及承包商将持续密切监督复工计划的执行，目标是在今年8月前将工程延误缩减至14天。配合2026年国庆月及挥舞辉煌条纹庆典，通讯部长达多斯法米法修呼吁通讯部属下各机构及部门制作更多弘扬团结、和谐与爱国精神的内容，进一步凝聚全民共识。他说，国庆月庆典是提醒人民珍惜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共同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最佳时机。部长指出，马来西亚近年来在国际舞台取得多项亮眼成就，同时全国人民也享有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希望通讯部属下各机构率先加强制作相关内容，向民众传递国家发展的成功故事，提升人民的自豪感与归属感。此外，方面也提醒民众，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辉煌条纹相关内容时，应谨慎核实资料及细节，避免出现事实错误或不准确的内容。通讯及多媒体晚会 MCMC 已启动网络监测中心，在森美兰第16届州选举期间，负责接收及协调与通讯及多媒体服务相关的投诉。MCMC 发表声明表示，公众可针对流动通讯及互联网网络覆盖情况、电讯服务质量、通讯服务中断以及涉及 3R 课题的网络内容提出投诉。马来西亚邮政有限公司将实施转型，减少公司亏损，重点包括优化邮政网络布局、拓展数码渠道以及落实审慎的成本管理措施。通讯部在国会表示，受惠于数码证书及印刷服务收入增加，航空业务表现更强劲，以及邮政服务亏损收窄，公司今年首季净亏损缩减至1950万 ringgit， 比去年同期的4150万 ringgit 明显减少。通讯部强调，政府高度鼓励邮政公司推进转型及营运现代化，任何形式的政府支持将依据现行政策、财政状况、普及邮政服务需求以及监管框架作出考量。
2: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首相达杜苏耶安瓦布拉希姆向新任英国首相伯纳姆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表示期待继续加强马来西亚与英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他期待与伯纳姆携手合作，将马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包括完成数码贸易协定谈判，并扩大双方在人工智能、数码化、清洁能源及国防等领域的合作。他也欢迎伯纳姆承认英国早前对加沙人民苦难的回应并不足够，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政权施加更大压力。首相又说，明年将迎来马来西亚与英国建交70周年，这正是两国重新坚定长期合作承诺并共同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的最佳时机。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致电伯纳姆，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国和英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中国愿意与伯纳姆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另外，白宫官员20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白宫未透露此次通话的具体细节，但唐宁街时候消息人士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伯纳姆在通话中邀请特朗普访问曼彻斯特。早前，伯纳姆在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前录制的视频中说，他上任后首先联系的外国领导人将是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伯纳姆正式入主唐宁街后，

0: 原职。换一个焦点，日前日本多家调查机构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 50%， 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补贴省下的钱用在人民身上，财政部强调将回馈社会。政府打算设立特别基金，加强管理流浪动物。Dato Sri Anwar 向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致贺，盼深化数码贸易及国防合作。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军歌曲，
1: 薛之谦《人字拖》。
2: 你离开的夜班车是蓝色的天。
0: 本周冠军歌曲，
1: 刘宇宁《天心树》。
3: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7: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7: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7: 简单啦，叫 man's talk。
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7: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7: 那我知道，是 TikTok。
6: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7: AIFM.Malaysia
8: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6: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2-3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圆满落幕，斗牛士军团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以1-0战胜潘帕斯雄鹰阿根廷，夺队史第二冠的同时，还包揽了3项个人大奖。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世界杯个人奖项的由来。首先是金球奖，这个奖项自1978年开始设立，以表彰每一届在世界杯决赛阶段表现最优秀的球员。阿根廷球王梅西原本有望第三次夺得世界杯金球奖，进一步刷新纪录。自奖项设立以来，梅西一直是唯一一位多次获得这个奖项的球员。39岁的他带领阿根廷连续第二届闯入世界杯决赛，然而最终是由西班牙中场核心罗德里夺下，达成了足坛金满贯，跻身历史传奇行列。梅西获得银球奖，法国前锋姆巴佩获得铜球奖。效力于曼市的罗德里虽然这一届世界杯没有进球，但是他8场比赛全部首发，除了小组赛首轮对阵佛得角之外，其余7场全部打满全场，精准的传球和对比赛节奏的掌控是西班牙战术体系的核心。如今罗德里生涯囊获了欧冠冠军、世界杯冠军、欧洲杯冠军和金球奖，写下足坛罕见的金满贯纪录，让他奠定世界第一后腰的地位。在罗德里的荣誉簿里就差世界足球先生了。更具传奇色彩的是，罗德里在2024年夺得金球奖之后，因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断裂，经历了诸多低谷，现在又重夺世界杯的金球奖，从巅峰跌落再重返世界之巅，他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部励志剧本。接着是金手套奖，用来表彰当届世界杯赛最佳守门员的官方个人奖项。这一次得主同样来自西班牙，是门将乌奈西蒙。西蒙以7场零封刷新世界杯纪录，在8场比赛当中只丢一球。第三个个人奖是最佳年轻球员奖，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起颁发，授予当届世界杯决赛阶段表现最突出的21岁及以下球员。评选通过球迷网络投票和国际足联技术研究小组评选结合进行，从6名候选者中选出最终获奖者。年仅19岁的西班牙后卫库巴西打败同样是19岁的队友亚马尔，赢得最佳年轻球员奖。再来就是最受瞩目的金靴奖，自1930年首届世界杯起开始统计单届进球数最多的球员，并在2010年正式定名为金靴奖。根据规定，如果出现进球数相同，则比较助攻数，随后依次比较出场的时间和点球数来决定最终得主。法国球星姆巴佩在2026年世界杯上攻入10球，连续第二届得到世界杯金靴奖。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梅西原本有机会争夺金靴奖，但是阿根廷在决赛中经过加时赛0-1不敌西班牙队，他的进球数最终停留在8球。除了这几个个人奖，在32强出局的荷兰队夺得了公平竞赛奖，这是颁发给国际足联世界杯中公平竞赛纪录最好的球队，于1970年由国际足联设立并颁发，只有晋级淘汰赛的球队才会被提名。本届世界杯正式落幕，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为了庆祝世界杯百年诞辰，前3场纪念赛将在南美洲的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行，这也是赛事历史上首次横跨3大洲。这一届赛事的最终决赛已经确定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伯纳乌球场上演，到时西班牙将在主场展开卫冕之旅。
1: 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益快讯。
1: 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将在7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选日课程。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心动不如行动，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欢迎浏览官方脸书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或联络0111050-6821了解更多详情。
2: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30分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3: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妹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荒，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6年国际监管会议今天正式开幕，成为马来西亚强化数码监管体系的重要平台，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以及日益受到关注的网络安全挑战。这项为期两天的会议由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网会主办，主题为塑造下一个数码时代，监管韧性与信任，目的在于汇聚政府监管机构、业界及国际专家，共同探讨未来数码生态的发展方向。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将继续通过有序开放外汇政策框架，推动资金双向流动，并深化国内金融市场，同时确保国家金融体系及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国家银行总裁 Dato' Abdul Rashid Ghaffour 表示，国家银行将持续致力于提升国内金融市场的活力、流动性及效率，通过推动市场发展措施，持续与市场参与者沟通，以及审慎调整政策，包括优化外汇政策框架，以强化马来西亚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世界杯消息，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以1-0打败阿根廷后，于当地时间星期一乘坐开篷巴士举行胜利巡游，大批民众在马德里街头欢呼庆祝。球员抵达西贝莱斯广场，同主教练德拉夫恩特逐一亮相，并一起高唱，再次举起奖杯合照。德拉夫恩特致辞时称赞西班牙球员是世界最好的球员，寄语球迷不要忘记团结就是力量。白宫20号发公告表示，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项目将自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据法新社21号报道，曾在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即将在22号重新开放。一名知情人士称，到时展厅内将不再展出珠宝。阿波罗长廊曾在2025年发生震惊法国的盗窃案，价值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室珠宝被盗。自案发后，阿波罗长廊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珠宝至今下落不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7月21号上午10点12分，你好，我是代班的小韩。今天这2个小时由我在空中和大家一起爱生活。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注册心理辅导师于秋玲老师来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和坚持。说到教养啊，我们总是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嘛，而且呢，很多的亲子冲突我们都知道不是爱的太少，而是我们爱的太深了，反而因为如此爱的界限就变得很模糊了。如果你没有原则的包容，可能就会养成孩子非常的依赖；你没有界限的付出，可能就会变成控制。因为害怕孩子失望，也可能会让父母在不断讨好当中失去自己。所以真正健康的教养呢，应该要怎么在温柔和坚定之间找到平衡，同时又让孩子感受到爱，而且也学会承担责任呢？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这一集的节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我觉得一味的讨好这件事情，很可能会养成没有办法对自己人生负责任的孩子，而这呢是 AI 时代我觉得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要懂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那所以呢，这2个小时我们有注册心理辅导师于秋玲老师谈一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透过一些案例还有他的观点来探讨父母怎么在必要的时候学会说不，要怎么建立健康的亲子界限，而且呢，要怎么在不伤害关系的前提下坚持原则，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的能力。我们这2个小时的节目都会在 iFM 的 YouTube 以及 TikTok 当中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大家把它分享到你自己的脸书专页，又或者是分享到各大的群组或者是 WhatsApp 等。

0: 等等，因为这一些主题是可以不断的重复聆听、重复学习的。有时候呢，你现在无感，但是未来，面对一些矛盾的时候，跟孩子有一些纠纷啊、冲突啊，随时来重温的话，就有这种温故知新的意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先送上急救常识，告诉你烫伤和烧伤该怎么做，待会儿就会开始今天的爱生活。也欢迎朋友们针对今天的主题想要交流观点的话，又或者是想要提问，都可以随时用文字发送到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林卫健。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烧伤与烫伤。烧伤与烫伤的伤处上通常会出现红肿、疼痛或者有水泡。平常大多数的人都会用牙膏、酱油等来处理伤口，这是错误的。油状或膏状物会覆盖伤口，导致温度不能散发，会让伤处更严重。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让伤口散热，我们可以用常温的水来清洗以及散热，只需要大约清洗10分钟即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水泡刺破，刺破水泡会导致细菌感染，也会使伤口变得更严重。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4: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5: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呢，我们有来自新山博爱辅导中心的伙伴余秋玲注册心理辅导师来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秋玲你好。
4: 你好小韩。
3: 嗯，好，那我们既然要聊这个主题，可能就要先了解父母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扮演怎么样的角色。那么很多父母呢就认为爱孩子就是要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嘛，但实际上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父母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4: 哦，嗨，好，小韩，其实刚才在等候室的时候，我有听到你在做这段节目的简介的时候，你特别都提到现在的父母因为在教养的迷失当中，很多时候会失去界限，甚至是忘记了自己的定位哦。其实做父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生任务，它在孩子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呢，它都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譬如说孩子在非常年幼的时候，0到2岁，他手脚然后整个内在的资源都还没有发展出来，父母呢就是孩子的主宰哦。父母一个闪失呢，孩子可能就会不见或者失去性命，所以孩子非常年幼的时候，父母的角色是他生命的主宰。那2岁一直到13或15岁之间，孩子在手脚甚至是内在的这一个大脑啊等等，慢慢的在这10多年一点一点的发展出来。但是问题是呢，很多时候孩子在这一个阶段，他发展的他的外在看起来像一个成年人，但是他没有社会经验，然后内在也没有足够的人生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个阶段呢，父母是一个教练。是，所以在这个教练的角色当中呢，我们有非常多艰辛而且呢很繁重的工作是要教育这个孩子的。我们在这个阶段把教练的角色扮演得够好，于是我们就能培养出一个比较思想还有行为呢都符合标准的孩子。于是呢在15岁一直到他20多岁成年过后呢，我们才比较有资格成为孩子的朋友，而且我们也比较想要成为孩子的朋友。我们倒过来想一想哦，如果在前面的一个阶段呢，我们没有把教练的角色扮演好的话，基本上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你不太想要成为他的朋友的。可能大部分的人也不想要跟他做朋友，因为可能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有非常多不讨好或不符合社会标准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3: 是，哇，我听你这么说，其实在孩子的不同阶段你扮演的角色都不同嘛。可是好像在东方家庭，很多家长都维持在孩子在婴儿和小孩阶段的那一个角色，对吧？
4: 是，
3: 就是用管教，所谓的管教就是控制孩子。其实这个对孩子日后成长会有什么隐忧呢？
4: 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当然我们一路的管教然后控制，以至于孩子成年过后哦，
3: 就是我们好像东方家庭都比较希望孩子听话。因为你都说了嘛，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或者是还在发育都需要父母的保护。但是如果父母一直维持在这个阶段的话，孩子出了社会其实是，我觉得是让孩子很难去适应的一个原因之一。
4: 是，这就是说我们没有把教练的角色扮演好啊。因为我们做教练，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孩子以后成年了过后呢，他能独立，而且他能知道现实， 然后他能为自己负责，他能知道好坏，然后他也会感恩。这是在教练这十多年当中，我们在扮演这个角色，我们的任务。然后那个孩子能成为刚才我说的那样的人，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如果像你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东方家长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一直到孩子成年的时候他都在控制，那肯定不是把教练的角色做好了。你干嘛还要控制他？因为如果我们教练的角色做得好，他够独立，他知现实，他能分辨是非，他能为自己负责，我们没工作啦。
5: 可是教练有很多类型啊。
4: 是，教练有非常多类型，所以在父母的这个管教的模式当中，有一种呢，我们说是放任型的。放任型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来，我就你爱学习多长的时间你就多长的时间，你爱学习什么项目你就随着你的心情去决定你要学习的项目，这是放任型的教练，也是放任型的父母啊。权威型的呢是中文我们叫做英文我们叫做 authoritarian， 就是像你所说的管控的，一切帮你管控到完，不许你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然后自己做决定。这个就像你说的，到成年了过后还是这个样。但是权威型的我们叫 authoritative， 啊，就是我刚才之前所说的理想型教练。我们传授他这些人生的责任，还有这些能力的时候，一方面拉，一方面放，一直到适合的成熟的年龄到来的时候就完全的放手。但是我们放手并不像放任型的教练这样子，而是我们已经确保了孩子他已经具备了他能承受的所有能力，他能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放手。
5: 好，说到管教孩子，很多的父母当然就因为很疼爱嘛，所以呢就会陷入讨好式的教养。这个所谓的讨好式教养，它一定是个贬义词吗？还是其实它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定义？
4: 肯定呀，它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有不同的作用了。我们需要管教，我们管教孩子要有效。首先，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要够好。任何事情，我们要能办得到，我们跟在事件中的人的关系是要足够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孩子，有时候孩子做事情不达标，或者是他有一些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可以在某一些状态底下呢，可能先让着那个孩子，允许他有自己的这个步伐，甚至我们可能所谓的讨好，它是一个形容词啦，怎样做才叫讨好。但是我的观点是觉得，有时候是说把，就是给他一些通融啊。我会用通融这样子的名词呀，所以在某一些状态底下是的确是需要通融的。但是问题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通融，那个就不再是管教孩子了，那已经是放任了。
5: 好，很多的家长当然他们都不想陷入讨好式的教养，可是却怕孩子不开心，不喜欢自己，所以就不断的妥协。那你说这样子的话，就会一味的讨好，会陷入放纵。那到底要怎么样同时成为孩子的支持者，但是又像教练一样引导他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呢？
4: 刚才你谈到的这个状况也是很普遍的状况，有非常多的现代家长是非常迷恋做孩子的朋友的，是，所以要跟孩子关系够好。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做一个家长哦，做受孩子欢迎的家长，跟做一个对孩子有益的家长哦，我真的是觉得后者是做父母人生呢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哦。所以你不喜欢我没关系，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我做的一些决策你现在不能明白，你没有足够的人生智慧和社会经验，所以你不了解一些很深层的一些决策里面所要牵涉的一些 思想啊，或者是一些放弃跟坚持，但是人生你总会走到有一天你会明白当时候我们的坚持是正确的。嗯，所以大家可能需要去思考，我真的是要做受孩子欢迎的父母，还是我要做对孩子有益的父母。而且再让我再重复强调一点哦，很多时候孩子在他不成熟，他不能理解父母的苦心的时候，但是生活生命会给他们足够的经验让他们去理解，到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受欢迎的父母的。
5: 嗯，这不就是我们从前所比喻的黑脸白脸吗？就跟黑脸很像。哎，
4: 是是是，不过可能在这边我可能需要有一点多一点说明啊。很多夫妻呢，他们会扮黑脸扮白脸，但是他们的原则是不一致的。嗯，比如说你是我的女儿，我说小孩你今晚一定要十点才回来，然后你在那边哭闹，不要不要，我要跟朋友玩久一点。我的丈夫就是你的爸爸，他就扮白脸啊，没关系啊，女儿啊，你就十点半十一点再回来，这个是原则不一致。但是真正的黑脸跟白脸呢，是可以这样子做的。爸爸可以，妈妈我可能对你非常严厉，你一定要十点回来，不得商量，黑脸，对不对？嗯，爸爸扮白脸可以这么说，嗯，你十点一定要回来哦，所以你不回来，爸爸会担心你哦。这是白脸，但是原则上呢，是跟妻子呢是一致的啊。
5: 嗯，所以对，真的孩子就不会混淆，就不会说，哎，当妈妈不同意我的时候，我去找爸爸就好了，他一切都会答应我。
4: 是，
5: 但如果原则一致的话，你知道这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因为父母他的要求都会是一样的。啊，你就没有那个通融的空间，那自然而然你也不会去测试父母的底线。
4: 所以有时候孩子呢，很多时候是夫妻关系的第一个小三。
5: 理念不同，所以父母应该要先达至一致的原则。那你用什么方式去接触孩子都行，
4: 是
5: 啊，就不会因此而吵架。要不然的话，我已经这么辛苦那么委屈在孩子面前扮黑脸，结果转头就去找爸爸，那母亲就觉得很不舒服。对呀，被背叛呢。嗯，孩子也会有多重标准。
4: 对啊，
5: 就是什么情况下标准都不一致的，什么情况下对我有利，我就去找妈妈或者是爸爸。
4: 是，
5: 其实这样也不好。
4: 嗯，
5: 好。
4: 所以在教养方面，我们说有时候教养很难达到我们想要去到的一个目标，很多时候也可能是因为身边有个猪队友啊。
5: 所以夫妻间协商是很重要的。
4: 嗯
5: 啊，也要不断的沟通，这个是有了孩子之后一辈子的功课，一直在学习。
4: 的确。
5: 有个 CEO。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先暂时打住，有的是郭家伟的屋里，稍后继续爱生活。

0: 你敢怎样？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1: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6: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4: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是小韩，继续和人在现场的注册心理辅导师于秋玲来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当然呢，我们做家长的都希望孩子可以谅解父母，听我说话。可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正常的情绪表达是理所当然的，哭闹啦、生气啦、拒绝合作啦。那如果出现这种行为，父母会认为他不乖，还是说其实要怎么去判断他真的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还是他是故意去拒绝和父母配合呢？
4: 哦，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哦，让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跟大家交流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判断一个孩子的行为的时候，年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哦。譬如说你今天是个5岁的小朋友，我不买玩具给你，你坐在地上大哭大闹，你会觉得这是孩子的责任多一些，还是父母的责任多一些？5岁的小朋友，他不懂得控制自己的失望，是父母的责任多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些方法，既鼓励他可能学会自控自己的情绪，当他做不到的时候呢，可能再想一些方法怎么引导他，甚至是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加进一些处罚咯。 OK， 第二点呢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是15、16岁了，然后你在失望的时候你对我大呼大叫，那15、16岁你还是不会控制你失望的情绪，这时候是父母的责任多一些还是孩子的责任多一些呢？理应上来说是孩子的责任多一些，因为在这个年纪你应当就学会怎么样自控自己的情绪，因为你接下来2、3年你将步入社会，你不然就去工作，不然你就将进入大学，跟不同的人一起相处。所以这个时候孩子还是学不会这个功课的话，他要为他自己的这个学不会呢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的。那比如你刚才提的例子哦，所以你表达你的立场但是不被我接受的话，你在那边发脾气啊，或者摔东西等等啊，所以父母就是我们谈的界限哦。你就孩子，我们就让他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上一定的后果。所以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要教育他，就是我可以接受你任何的看法跟情绪，但是呢情绪呢是你个人的责任，你有责任呢把你自己处理好了，才用一个冷静的态度跟全世界的人交流你的看法。所以你不能处理好，对不起，你就没有这一个平台跟机会，然后来跟我谈你任何的想法。这个既也是界限，也是让孩子承担责任。
3: 你说对于5岁的孩子也需要让他知道这个
4: 十多岁，他是肯定，这个是肯定不用谈的。但是5岁的孩子，他是我们的责任多一些嘛，所以他还学不会嘛，所以我们就可能给他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引导，甚至多一些几次的机会。这样子，
3: 所以很多的家长就会陷入讨好型的教养啊。孩子我要那个玩具，那家长不买给我的话我就哭，然后很多家长就没有办法就买了给孩子。
4: 是
3: 啊，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怎么取舍呢？每一天孩子都在挑战父母的极限哦，我不想吃饭我就哭啊，反正哭一哭的话家长就会顺着我呀。
4: 是非常多的父母，他们是严厉的父母，但他们不是严肃的父母。比如说吃饭，所以妈妈规定你5岁的时候，我就规定你，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这碗饭长长的钟，这个时钟哦，长长的针指到6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饭吃完。你吃不完的话呢，我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给你一个小小的处罚，就是甜品你就没有的好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长他很严厉哦，他可能在给这个指示的时候他是非常很凶的，但是问题是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呢，他不严肃，孩子哭啊闹啊，啊大家有甜品吃我没得吃啊，他明明说过了你超过十针指针六你不能，诶那个叫什么，
3: 对对对
4: long hand
3: 是
4: 指针六你不能吃，但是因为孩子哭闹他妥协，他就给他吃了，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吃。所以这个我们就说这是严厉但不严肃的父母。
3: 可以再理清一下吗？严厉不严肃
4: 就是比如说你买玩具、我不给你买、你在那边闹我就骂你啊、你在闹妈妈就怎么样、
3: 就是你的态度看起来很严厉，但是你没有严肃的对待这个
4: 语言
3: 边界或者是原则的问题，
4: 是我们的语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些常常是说到做不到的父母。我们其实做一个好的教练应该是一个讲到做到的父母。很多时候呢我会规劝家长，当你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惩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一下，如果我们说到的我们做不到哦，你宁可不说，因为你不说你只是拿零分而已哦，但是你说到你却做不到呢是大扣分的，所以让管教就越来越困难呀，因为孩子他会知道的、孩子他并不是傻乎乎的。而事实上呢，在我管教我的小女儿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调皮顽劣的孩子。比如说刚才我们用的那个情绪，他的情绪跟脾气是非常大的。他在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管教他，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你没有控制好你的情绪，你把你的情绪影响了这个空间所有的人，让大家都不舒服，你没有谈话的机会，你回房间一直到你能冷静下来，我们这里所有的人才会听你说话。其实大概到六岁七岁他就已经能做到这件事情了。
3: 可是有时候家长就是会担心呢、有一些孩子脾气就是特别倔强，
4: 是
3: 他就真的比如说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到外头去玩，你就不要跟加入我们一起吃晚餐了，你先玩够你再过来、然后可是孩子就宁愿这样就不吃晚餐了，就是不吃东西了，那家长心软呢、
4: 是
3: 就破坏了这个原则。那在这种两者取舍之下，父母要怎么样做一个中间的抉择呢？
4: 首先父母要有一个观念哦，有时候孩子的这些伤痛哦，他不一定会变成是伤害哦。因为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处罚是你不能今天你不能吃晚餐，这是小小的一个伤痛嘛，因为可能你会肚子饿，但是一天两天你不吃晚餐它不会变成是一个健康的伤害。所以父母要有这个观念，伤痛并不一定会形成是伤害。
3: 好，那我们这一段先暂时打住，那下一段呢我们再请秋玲来说一说，在这个管教孩子的时候要怎么样取舍当中的界限和坚持。

白首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那一天，就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

沉，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秋平赋上同志，在哪一天。

0: 周华健的歌曲《求雨歌》，那这一段呢，继续和秋林来聊一聊啊。那刚才就有提到了嘛，很多的家长呢就担心孩子可能会哭闹啊、生气呀、有闹脾气啦，所以就顺着他们。那在孩子的这些行为当中，哪一些是需要被接纳，哪一些行为是必须要被纠正的呢
1: ？OK， 好，小韩，其实谈到这些行为，哇。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千百万种行为我们可以讨论，我就挑其中一个经常我们会在讨论当中提到的，就是孩子不打招呼这回事情哦。所以事实上呢，特别是我们亚洲人的社会，我们是非常注重关系跟礼仪的，所以我发现非常多的孩子哦，他不喜欢跟人打招呼，很多父母呢就会纵容他们，就是说，诶，他还是孩子，而我们成年人不应该强迫孩子跟我们打招呼。而事实上，这边有几个，
0: 或者是他害羞啦，
1: 是，我的孩子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打招呼呢是一个孩子呢一定要学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技巧，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不应该说他害羞，然后不教育他这个技巧。我们能做的是，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他可能你很害羞，所以妈妈今天带你去，妈妈发现我叫你打很多次招呼你都不打，妈妈可能知道你害羞，但是如果你下一次再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妈妈可能会限制你的一些，就是让他为他自己的选择付出一些代价。所以我们常说这是不讨好的爱。这不讨好有两层的意思哦，即我不讨好你，因为我要你做的这个行为的规范呢是符合社会的要求的。再来的这不讨好的第二层意思呢，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在这样子要求孩子的同时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被讨厌的，我们成为了不被讨好的人。所以回到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痴迷想要做孩子欢迎和喜欢的父母的话，我们很难做一个对孩子有益的父母。所以回到这个打招呼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规劝孩子，而事实上孩子是做得到的。我就这样子来规劝我的女儿，我知道你害羞，所以你不敢跟这么多人打招呼，但是你其实呢，你是可以带着害羞依然做得到这件事情的。你怎么做？你可能去这一次你跟小韩阿姨打招呼的时候，你可能快快的握一个手，一秒钟你就输回来，你可以跑掉。但下一次你再跟小韩阿姨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妈妈会要求你站在小韩阿姨的面前3秒，至少跟她说声阿姨你好吗，下一次你就要站10秒，还要问阿姨你今天早上你吃饱了吗，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呢，孩子是可以带着害羞的情绪去有一个正确的行为的。
0: 如果孩子一直说不要，我就不要，
1: 就让他为他的行为付代价。
0: 就好像
1: 是，所以可能下一次小韩阿姨来的时候呢，全部的孩子可能有一些小礼物，但是我让你选择，你可以跟小韩阿姨不打招呼，你选，还是你选择跟小韩阿姨打招呼，你可以带着你的情绪做正确的行为，然后你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你得到这份礼物。所以妈妈没有强迫你，但是妈妈提供了你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你既然选择了，你就要为你的选择接受那个后果。
0: 所以还是要回到父母的判断，你做这个要孩子学习这个技能到底是未来为他好，就是你要去判断哪一些行为真的是为孩子好。那如果真的是为他们好的话呢，这个就是必要的，你就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1: 是，小韩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观念，他不只是行为上面他符合规范，可是孩子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理解一个更深层的人生道理。原来呢，我是能带着我的情绪呢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我原来是不会被我的情绪限制我的行为的。这才是更深层的人生道理。
0: 好，那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爱生活先进行到这里，下个小时继续聊。朋友们，针对今天的主题想要跟嘉宾互动交流的话，可以透过文字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世界消息，世界杯消息，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以1-0打败阿根廷后，于当地时间星期一乘坐开篷巴士举行胜利巡游，大批民众在马德里街头欢呼庆祝，球员抵达西贝莱斯广场，同主教练德拉夫恩特逐一亮相，并一起高唱，再次举起奖杯合照。德拉夫恩特致辞时称赞西班牙球员是世界最好的球员，寄语球迷不要忘记团结就是力量。西班牙球员较早时从美国乘坐飞机返回马德里，受到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王室成员接见，之后同首相桑切斯会面，展开庆祝之旅。白宫20号发公告表示，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据法新社21号报道，曾在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即将在22号重新开放。一名知情人士称，到时展厅内将不再展出珠宝。阿波罗长廊曾在2025年发生震惊法国的盗窃案，价值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室珠宝被盗。自案发后，阿波罗长廊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珠宝至今下落不明。维亚纳总理菲利普斯20号透露，巴黎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目前获救的事故幸存者有69人。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黎马号渡轮在维亚纳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努里斯坦省昨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最少20人死亡，大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灾情最严重的是省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以及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伯纳姆任命前国防大臣希利为财政大臣，伯纳姆还任命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在2010年至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斯塔默政府的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则将继续担任原职。另外，白宫官员20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白宫未透露此次通话的具体细节，但唐宁街10号消息人士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伯纳姆在通话中邀请特朗普访问曼彻斯特。早前，伯纳姆在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前录制的视频中说，他上任后首先联系的外国领导人将是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致电伯纳姆，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国和英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泰国首相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国和泰国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20号下午4点对伊朗发动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11月 十一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国际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

0: 如果是他不是因为偷懒，而是最近呢学校有非常多的活动，或者可能他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学校被霸凌他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是可能最近有一些亲人离世严重打击了他的这个心情绪，导致他非常的受挫，对生活失去了一些动力，所以掌握现实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也是一个原则啦。OK， 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掌握了现实，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它不是这一个环境的影响，它真的是偷懒。于是我们就要开始去立这个条规跟界限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记得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我们一定要讲到做到。OK， 我可能需要用一个例子来很清楚的说明这件事情。以前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喜欢跟朋友出去，我规定他十点是一定要回到家的。这个规定呢是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他在小学的时候他是六点一定要回到家，后来他上了初中的时候我就允许他八点，高中的时候就允许他到十点才回到家。那有一个阶段呢，他那时候参加了一些社团的活动，跟一般朋友混得非常好，经常呢都是十点半才回到家，这我不允许啦。OK，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你下次再这样子的话呢，我会十点，我看你没到家。他有一个习惯，他会告诉我他在哪里，所以我会知道他在哪里。如果我发现你九点半你还没有 move from 你的那个 location， 然后往着回家的路上，我九点半呢就会去到那个现场呢，就在十点的时候把你从你的朋友的面前把你抓回家，这是我给你要面对的后果。好，我们要制定条规嘛，结果我就发现我制定了这个条规累死我自己耶，你迟回家还要累死我，我跑去接你，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其实这个条规不应该这样子来设立，而是告诉他，你如果迟回家的话，你下一次你可能是两个月你不能出门。就让他去痛苦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我。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些条规的时候，这个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也是要非常的想清楚去考虑到的。然后第三呢，也尽量 involve 孩子在里面一起做讨论啊，就是说我有这些条规我通知你，我也让你表达你的看法等等，然后 involve 孩子，特别孩子年纪越大的时候，那个 involvement
1: 参与度
0: 就需要更多一些，毕竟慢慢接近成年了，
1: 而且他也更愿意遵守吧，因为你有参与的这是你提出来的耶。
0: 是对。再来一点，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找孩子在早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好的教练，越训练孩子的他的行为品性情绪越符合规格，他到了后面他越能参与的时候，我们会越觉得能接受。但是如果很早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好的教练，太早的放手，到后面我们要让他来做更多的参与，你会发现你很痛苦的。因为对方可能是一个不讲理的青少年啊，他有非常多的情绪，而且他可能很固执，所以
1: 而且你们互不信任啊。
0: 是，
1: 我就觉得你太严格了，然后家长又觉得孩子要求的太多了。好，那我们说规则有时候就没有办法遵守，你看像孩子就会跟你讨价还价嘛，对不对？十点我们就到十点半，所以这个规则到底要有多少的弹性呢？太严格和太宽松分别会带来什么问题？
0: 这个有要多少的弹性，其实是很取决于父母个人的，他真的是没有一套标准，然后全天下的父母就照着那一套标准来执行，这也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的。所以有些父母他可能是比较宽容一些的，有些父母他就会比较严格一些啊，一次都不许犯规。但是我可能在这个观点这个问题上，可能需要提醒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通融啊。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太过严厉的时候呢，孩子感觉到一次的通融的机会都没有的话呢，这也很容易破坏关系。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通融是这真的是很主观性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去判断。所以我既是一个严厉的教练，但是因为在有一些状况底下我有通融，我有人情味，孩子还是会喜欢我的。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0: 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严厉的，但是在某一些情况底下，我们做通融，孩子是会比较喜欢我们的。相对的是，你经常都让我的吗？
1: 嗯，
0: 到了某一个部分的时候，你又突然之间收紧哦，孩子会恨我们的。
1: 嗯，
0: 所以很多父母要有这个智慧哦，很多父母我们宁可圆一点，但是偶尔的给他的通融哦，其实才是比较有智慧的做法。
1: 嗯，那当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父母要怎么处理才可以让孩子学习负责而不只是害怕呢？
0: 就其实是我们刚才前面讨论到的，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我们也让孩子参与嘛，特别是一些年纪小的孩子，他可能参与度不高，我们因为做父母的要做比较多的决策，
1: 嗯，
0: 决定是这样，你要这么做，你不做我就这么惩罚你。
1: 而且他也不懂得判断。
0: 对对，但问题是我们不要让孩子怨恨我们。有一个方法是你让他重复一遍，所以小韩来，你重复一下妈妈刚才跟你说一些什么，然后你就重复了。哦，妈妈，你说我十点没有做好功课，接下来的一个月的零用钱就没有给我。我说诶，不对啊，妈妈不是说一个月，妈妈是说不只是一个月没有给你零用钱，你还要罚你去做非常多的家务的啊，你就让从他重复当中你就 get 到他到底有没有听进去，他有没有明白，
1: 嗯，
0: 这样子咯，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呀。当然大了一点的孩子就是让他参与在那个过程当中啦。
1: 是这个不讨好的爱中间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学问啊。我们下一段呢就念出来自吉打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如果你也想要跟嘉宾交流的话呢，都可以透过文字发送到011-1701-8289。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了，接下来呢就要请秋玲来接招了。我们几位朋友哎呀，跟孩子在设立界限的时候都遇到了挑战。这位是吉打的朋友，他说呢他有个7岁的孩子，已经告诉他晚上会出去吃晚餐了，要他午餐之后就处理好整理书包衣服，但是孩子就坚持不做，要晚上回来才做。那这位朋友就生气啦，因为呢也不想要这么晚回来之后还要陪他处理，很累，就说呢担心晚上回来晚了，孩子呢就贪心了，因为呢孩子知道晚上要跟妈妈一起亲子共读，所以他又要亲子共读，又要妈妈陪他整理书包衣服。那可是时间已经很晚了，这个做母亲的难道要跟着孩子的意思吗？因为孩子会闹啊。但是呢如果让他犯错了他也会累，隔天也会迟醒迟到，所以该怎么和孩子沟通呢？
6: 这是很多做父母的软肋啊，不舍得让孩子受苦哦。因为像这位妈妈她就会知道，哎，如果她真的是执行那个条规，孩子或者是顺着孩子，她第二天就会累。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她要我们在训练他的过程到他成年了，他要知道现实，现实包括外在的世界也包括自己哦，知道自己的能力能做什么，自己的能力不能做什么。所以父母要舍得让孩子痛苦啊，因为毕竟他现在年纪小，所受的痛苦还有我们大人在后面顶着，但是年纪大了过后离开我们，他如果还是不知道的话，他要受的这些痛苦就是完完全全由他来承担了。所以回到这位妈妈的这个7岁男孩，我们晚上要出去吃晚餐，条件是你中午要把功课做好，但是孩子显然没有照做，而且还制定自己的条规哦。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呢，做这个不讨好的爱，愿意用这种管教方式教养孩子的父母呢，这个是我们不能妥协的一个部分。因为父母是有权威的，而且父母永远是父母，所以我们是比孩子是有，就是在管教上面我们是有权柄还有权威的，因为我必须要对你的人生负责任。如果我要对你负责任，我又没有权柄跟权威，这是很不合理的，对吧？好，所以如果我现在出去吃晚餐之前我发现你功课还是没有做好，抱歉，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把他一个人留在家啊，我们全家人出去吃，但是可能我们要考虑现实的环境，所以如果一个人留在家是危险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派一个成年人，可能是爸爸咯，爸爸要陪着孩子一起留在家，其他的人一起出去，孩子就没有这一个 这个，
5: 就不用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6: 是，对。再不然就是可能出去的时间短一些，你让他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实环境的评估，家长自己要做评估。所以如果不能的话，是可能就是出去个10到15分钟就快快的回来，但是过重点是让孩子体验到他的行为造成这个结果，并不是妈妈，是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的选择造成这个结果的，所以你自己要负责任。所以孩子久了过后，他就会知道原来我做愚蠢的选择我会有不好的结果，所以下次我还是做好的选择我就有好的结果，所以我快快功课做完，好的结果就是可以跟着家人一起出去吃晚餐，就是这样子。
5: 嗯
6: 呀，
5: 所以一定要设立一个孩子能够承担的一些所谓的惩罚，
6: 是
5: 啊，然后家长也要落实啊，不是说说而已。
6: 对
5: 啊，
6: 说到，
5: 而且我觉得像你上个小时有提到的，也不要让父母自己太累，因为你明明是在惩罚孩子啊，不可能是要父母陪着你一起嘛。对，就是要中间取舍，反正方法有很多，
6: 是
5: 最主要你要坚持那个原则，
6: 是记得讲到要做到。
5: 对对对，那即使孩子发脾气什么也好，父母也要铁了心，对吧？
6: 是是
5: 啊，你一定要承担。
6: 是记得孩子伤心不代表是伤害，
5: 嗯，
6: 孩子有一些伤痛也不代表伤痛会变成是伤害。
5: 好，还有这位朋友啊，他也说他的儿子13岁，沉迷手机游戏，有限制一天可以用1.5小时，但是孩子经常会吵。由于呢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儿子不自律，大家都说你就放手吧，他慢慢长大了会想通，是真的吗？如果严格又累了自己。
6: 好，很多时候呢，问题在小的时候不处理呢，他不会变好或者是不见掉的，它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不同意就是这个时候放手，而且孩子才13岁而已，
5: 而且网络上的危险，你在实体环境当中你还可以评估他的朋友是谁，
6: 是
5: 他所处的环境是什么，哎，这个让他自己沉迷网络这太危险了。
6: 是，对，所以就跟刚才那个7岁不做功课然后不能去吃饭的孩子是一样的，同样的问题，只是呈现在不同的事件上面。所以就是要设立条规，所以如果规定你每一天只能用手机1.5小时，时间到你要主动归还手机，如果没有的话，你会有，你可能这一个月你就会失去使用手机的时间
5: 权限。
6: 对，
5: 嗯，还有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会设规则，但是就是忍受不住孩子的哭闹也好啊，会吵啊，甚至是发脾气。
6: 嗯，
5: 有时候孩子发脾气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家长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取舍呢？因为有时候也担心孩子会伤害自己，有时候孩子真的会威胁父母的耶。
6: 嗯，是做家长的最重要的一个难题呀，不过也是我们的责任啊，就是坚持，坚持。所以孩子挑战我们10000次，我们就要坚持10001次，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孩子他都在这个，他都能挑战我们10000次嘛。
5: 嗯，
6: 他只是在试探那个界限，你几时放松而已。
5: 是我们是教练，我们还没有到朋友的程度，
6: 是
5: 要有被讨厌的勇气。那欢迎朋友们继续透过文字发送到0111701-8289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课题。今天我们谈的就是不讨好的爱。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你好，我是小韩。节目现场有注册心理辅导师于秋玲，来谈一谈不讨好的爱在教养当中的界限。刚才我们就谈到手机的部分哦，马上就有朋友发短信进来，就说不能没收啦，现在孩子呢的学校功课都发在群里头，所以呢他们也要用手机，不只是玩乐，也需要做功课。那怎么办呢？
9: 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諮商室经常碰到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每次会提供一些方法，这些我们会得到这样子的 feedback。 但是事实上通过我们调查了过后呢，它不是一个问题来的。因为第一，事实上我们跟非常多的学校跟老师沟通啊，孩子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功课，他们其实在学校实体的时候老师就已经交代，他们就已经知道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手机呢都是发在功课，所有的功课都是发在手机里面的。很多时候老师发在手机里面只是做一个提醒而已，这是第一点咯。第二点呢，即使那个功课真的是储存在手机里面了，我们还有电脑嘛，对不对？我们就让孩子呢打开电脑。而且呢，我经常在我们的这个亲子的讲座和教育里面，我们都对年轻的父母说，当孩子开始使用3C产品的时候，家里的电脑呢永远不要放在房间，家里的电脑永远放在客厅啊，就是公共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在网络上的活动。特别是到了他们10多岁的时候，有些人会在里面自拍裸照，或者是浏览一些色情网站，但是如果在公共的一个家庭空间的话，他们就不容易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父母也能做好我们的父母的这个监护的工作。好，所以这个功课发在群里面，我们就用电脑咯。所以在你断网之前，或者是你不让他使用手机啊，或者是电脑之前，都已经全部下载了嘛。所以怎么会是一个阻碍呢？
7: 好，那再来呢，这一位朋友啊 Lim， 他说1岁半的孩子爱扔东西，不顺他的意呢就会尖叫，那大人坐庄要打骂他，又怕小孩模仿，请问该怎么管教呢？这个1岁半刚刚才提到的可能7岁、13岁又是不一样的情况了吧。
9: 是呀，其实这个莉莉这位听众，他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哦。他提到就是说，如果孩子爱扔东西呢，大人坐庄要打骂他，又怕孩子模仿哦。他都说到模仿嘛，所以呢，我们就做好的，让孩子模仿咯。所以呢，而且是1岁半的孩子，他真的是太小，他真的是完全不懂，我们就做提供一个榜样。所以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扔东西，你把东西举起来，来，你慢慢的放下去，所以孩子就模仿嘛， 他会模仿坏的，他当然也会模仿好的，
7: 嗯，
9: 就做一个示范哦。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一整天有提到非常多的界限啊、条规啊、惩罚，我们可能也需要再谈一下奖励哦。所以当孩子有做到一些超标的或者是达标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奖励他。所以当孩子做到了，我们教他，他模仿，他模仿对了，做到了，奖励他咯。
7: 嗯，孩子是很精的，
9: 是
7: 学得很快，不要小看他们。这一位是吉打的朋友，他说他有一个6岁的孩子，最近只要提到要去上学就会大哭大闹，抱着他不肯放手，看他哭得那么厉害，既心疼又无奈，试过讲道理也试过硬拉，但是效果都不好。那遇上孩子严重抗拒上学，父母应该怎么做才不会破坏亲子关系呢？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缓解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分离焦虑？
9: 小韩，抱歉，是多少岁的孩子？
7: 6岁的孩子。
9: 哦，6岁
7: 不想上学。
9: 嗯，是孩子会有这段那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会有分离焦虑症。
7: 应该很多家长都面对过这种问题吧？
9: 是，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但很多孩子其实都能克服的。所以妈妈首先要了解到，刚才我们一直不断在重复的，孩子伤心不代表他一定会受到伤害，所以说可能用一些比较坚持的一些原则，就是你就是要去，然后你在那边哭2天3天，看看一下他能不能适应，就从此不哭。但是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呢，可能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第一，在学校里面找到他的小天使，去观察一下，或者问老师他在学校里面比较喜欢跟哪个小朋友，然后请那个小朋友提早到学校等那个孩子，迎接那个孩子，或者小朋友喜欢的老师让他在那个停车站迎接那个孩子，或者一般的小天使加上那个老师一起迎接那个孩子，所以让他知道去到学校他是受欢迎的。这是其中一个我们曾经尝试过的方法，用在几个孩子的身上都是非常有效的。第二呢，是如果孩子呢是比较难脱离妈妈的，是妈妈送去上学的话，可能那一段期间呢不要安排妈妈送去上学，不然的话去到学校很痛苦啊，还是要黏着那个妈妈，可能换另外一个人送去上学，请隔壁的邻居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另外一个他不太这么黏的人送他去上学，所以在那个脱离的那个时段就少一些挑战这样子啦。
7: 就前面那几天啦，父母忍受一下，因为看到孩子哭闹是每一个家长都会心软的。
9: 哦，让我想起那时候我第一次看见我的女儿跟我分离的时候，
7: 梨花带泪呀，然后抱着你呀，妈妈。
9: 对，让我回忆起那时候当年的心痛啊。但是我妈那时候对我很凶啊，她说你跟我走，我就开车走了，结果回来孩子还是开开心心的。
7: 当下反而是家长觉得，哎，早上你哭成这样，现在你玩得那么开心，我是被背叛的吗？所谓的开关引号背叛啦，
9: 不是，是个很甜蜜的一个成长挑战。
7: 对对对，甜蜜的负担。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把文字发送到0111701-8289，就请秋玲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

0: 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节目现场呢，就有余秋玲注册心理辅导员。那我们来念一念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他有3个孩子，孩子小时候呢，他的母亲是跟着他们一起住的。那教孩子的时候呢，这位母亲呢都会插手。那其实呢，这位朋友是不允许孩子看手机、玩手机游戏的，但是呢，他的母亲就会对他说，现在的孩子就是孩子的奶奶啦，就会对这个家长说，现在的孩子每一个人都有手机的，每个都在玩手机游戏，所以呢，奶奶就在晚上的时候啊，在他的房间里让孩子玩手机游戏，让孙子玩手机游戏。那这件事情呢，是这位家长后来才知道的。后来孩子上瘾了，那奶奶呢就骂这个孙子，哎呀，为什么一直看手机？所以有时候呢，不是家长不坚持，家里有强势的老人家，要插手父母管教孩子，这真的很令人伤脑筋，他该怎么做呢？
7: 这是我们所说的扯后腿哦，这是也是非常多家长碰到的这种生命的难题啊。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呢，不但没有得到支持，还被身边的人扯后腿。好，这个问题呢，我想可能我分成两个不同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有时候扯我们后腿的呢是我们的伴侣，所以我们叫他猪队友。所以这个很多管教他打不能管教，不能实行管教，是夫妻之间的默契和还有这种合作出了问题，所以先处理好夫妻之间的问题，就能处理管教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像这样子的，我可能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家里有老人家呢，他不支持我们的管教的目标呢，我们是很难去改变老人家的。我也曾经遇过这样子的一个难题，是我的女儿吃糖的问题，每一天吃糖 而且吃的是一大包的糖，吃个不停。所以我曾经也管教过他，但是家里的老人家就会觉得小朋友都爱吃糖，所以干嘛要对他这么严厉啊？所以呢，我们不能改变老人家，但是我们绝对能管教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就做了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妈妈规定你不能吃糖，所以当我发现呢，你去奶奶的家的时候，你给我发现你继续吃糖的话呢，我会这样子来惩罚你，而且那个惩罚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惩罚你的这个问的原因呢，不是因不只是因为你吃糖，更是因为你不受我管教。但是你的人生以后我是要为你负责任的，是我不是别人，所以这个是我要给你非常清楚知道的一个信息，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有提出一个惩罚的后果，是我女儿害怕的，但是她就可能不太相信，或者她可能忘记了。所以每次我帮她送到奶奶家的时候，我会在放她下车之前，我会提醒她，你重复一遍刚才妈妈说什么，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所以孩子会重复，于是你就从他重复当中，你就知道他其实有听进去，而且他也完全明白我们的指示是什么。但是他如果再犯的话呢，我真的就是当场的惩罚他，他是非常的痛苦的。于是我就发现，当第二次的时候呢，奶奶再继续把糖拿出来给他吃的时候，孩子就对着奶奶说，奶奶你不要害我，你不是爱我，你是害我，你每次拿这个糖给我，害我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因为妈妈肯定会这样子来惩罚我。这个也其实根本没有偏离我们是讲到做到的那个原则。所以我们不是改变那个老人家，而是我们更加严厉的管教孩子，而且让他清楚的知道，你不听我的指令，而你是听别人的指令的话，你受的严重的那个后果是加倍的。
8: 所以如果是老人家跟他们同住的话，确实是难一点，
7: 是
8: 对吧？是更难一点，
7: 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处理老人家，
8: 是那原则还是一样的。
7: 是
8: 好，那针对今天的主题，最后我们就请秋玲来做个总结吧。你自己也接触过许多的家长，也到过很多学校去演讲嘛。有什么忠告想要给大家的呢？
7: 是，其实就想跟大家各位家长分享一些现代为人父母的一些心声啊。很多父母其实很喜欢或者很想要做孩子的朋友，但是我发现其实做孩子的朋友呢不太难，真的，但是要做孩子的教练呢，才是这个做父母在管教上面很困难的功课。因为他要牵涉很多的思考技巧能力，还有呢，我们还要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哦，所以这个才是做父母呢人生的精髓哦，不是做朋友，是做好做那个好的教练。所以这是想跟各位父母分享的。最后呢，在我们处理跟管教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尽量让他伸展。所谓的伸展，他一定会有一些张力跟疼痛，但是也在这个做教练的过程当中，不要折断那个孩子了。就是回到你刚才所说的，有时候过去的父母太过严厉，太过没有自由，这样子了。
8: 是。最近不是有一部韩剧很红吗？叫做《铁拳教育》。
7: 是，
8: 我们过去常说爱的教育，但是有时候呢，有一些情况之下，你不是只是劝导孩子就行得通的，该严厉的时候你必须要严厉，
7: 是，
8: 只是家长要拿捏那个度。
7: 是
8: 啊，孩子是非常聪明的，你只要宽容通融他一次，接下来他就想尽办法去钻那个漏洞了。
7: 是是，其实铁拳教育讲的是一个很深刻很精髓的一个人生真理，叫做 hurt you to love you， 我爱你，但是我同时可能在管教上面会让你难受，但是孩子你要明白，爱你跟让你难受的都是同一个人。
8: 而且做家长的一定要够理智，因为我自己看了这部剧之后，很多孩子的偏差行为都是因为父母也无条件的爱为名，但是这个爱真的是爱他吗？还是你在害了孩子？如果你在他成长的阶段都一味的只是去迎合他，没有教育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现在是学校我们的老师会教他， 但是出了社会呢，你到底要养出怎么样的孩子？
7: 是，
8: 你是要把他养成怎么样的人？是要为社会贡献的人，还是一个不懂得分轻重，一味是要整个环境去迎合他的巨婴呢？
7: 是
8: 啊，这个就是为人父母应该要肩负的责任，
7: 也是智慧。
8: 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秋玲的分享，谢谢你，
7: 谢谢你，小韩。跌倒学会流，痛的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0: 多久了？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森美兰州总警长达德·阿扎夫尼·阿麦说，从7月18号到昨天，警方一共接获143份在第16届森州选举期间主办政治讲座及竞选活动的申请，其中141份获得批准。他说，警方将监督所有获批准的政治活动，确保主办单位遵守法律，不危害公共安全及秩序。轻快铁第三干线沙阿南站今早发生有人闯进轨道的事件，一名嫌疑人被捕，导致轻快铁服务中断大约30分钟。快捷通公司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已把闯入轨道的人移交警方。该公司促请民众不要擅自闯入轻快铁轨道，因为这不仅违法，同时非常危险。波利士州当局昨天下午在库隆特纳海岸发现了一具估计重达120公斤的海豚尸体。波利士渔业局主任 Muhammad Nu Ashri Basari 说，当局在昨天下午5点接获民众投报，表示发现一只身长222厘米的海豚尸体，检查发现海豚身体表面没有受伤的痕迹。当局在按照既定程序埋葬尸体之前，也采集了样本用以进行脱氧和糖核酸分析。南美洲国家智利暴雨成灾，当地官员星期一表示，暴雨造成至少10人死亡、17人受伤、4人失踪，1100多所房屋被毁。智利总统卡斯特星期一向受灾地区发布紧急状态令，以便授权政府部署军队，限制人员流动，并迅速调动援助。在和俄罗斯举行的联合军演中，一艘中国海军舰艇星期天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日本当局表示，这是日本国防部首次侦察到中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实弹演习。日本国防部随后派出一艘海军驱逐舰监控局势。所罗门群岛总理维尔在访问美国华盛顿期间表示，所罗门群岛将签署一项协议，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警员随同下在其海域巡逻。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4: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5: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6: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7: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6: 谣言止于智者，
7: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3: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8: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歌都在，越听越爱。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
0: 亚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2: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3: 遵守交通规则。
2: 还有呢？
3: 啊，还有吗？
2: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5: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6: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5: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6: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5: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7: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国防部计划成立网络部队，应对现代战争及认知战。农粮部研究出口新鲜榴莲到中国的新运输途径。智利暴雨成灾，进入紧急状态。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这一州苏丹 Sudanus Rinsha 表示，保卫边境和打击网络威胁或极端主义仍然至关重要，但最持久的安全保障在于社会的凝聚力。 Sudanus Rin 提到，对马来西亚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而言，为维护国家团结，需防范出于狭隘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情绪的行为。他提醒，不要利用信仰来分裂社会，真正完整的国家建立在每一位公民不分种族信仰都能感受到自己在国家的未来拥有平等的利益。如果欠缺这种归属感，任何安全机制都不够力量。国防部正在筹划成立网络部队，成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第四支部队，以应对现代战争及认知战所带来的威胁。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当今的威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体战争，而开始转向控制网络空间和公众舆论，因此如今必须落实全面防卫概念，因为在当今的威胁和挑战之下，战争未必是会从安全部队之间的作战开始，也可通过控制社交媒体等方式来发动战争。有鉴于此，国防部正在筹划设立网络部队，使其成为第四支部队。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陈宏坚说，政府正在研究出口新鲜榴莲到中国的新运输途径，致力降低未来榴莲供应过剩的风险。副部长说，新鲜榴莲的出口目前完全依赖空运，但空运能力有限，因此农粮部正在和有关方面磋商，希望可在未来开通陆路或海路运输。陈宏坚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议员提问时提到，进口榴莲太多以致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他说，这项指控没有根据，因为我国从泰国进口的榴莲只有区2%。目前的供应过剩情况全因今年六月到八月这段期间是本地榴莲生产旺季。森美兰州总警长大多奥萨夫尼阿麦说，从7月18号到昨天，警方一共接获143份在第16届森州选举期间主办政治讲座及竞选活动的申请，其中141份获得批准。他今天发文告说，警方将监督所有获批准的政治活动，确保主办单位遵守法律，不危害公共安全及秩序。他指出，森州警方在相同期间一共接获7宗投报，并开档调查4宗涉及选举罪行的案件，其中2宗是在昨天立案。轻快铁第三干线沙阿南站今早发生有人闯进轨道事件，一名嫌疑人被捕，导致轻快铁服务中断大约30分钟。快捷通公司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已把闯入轨道的人移交警方。该公司促请民众不要擅自闯入轻快铁轨道，因为这不仅违法，同时非常危险。吉伦丹州警方推出加强打击滥用毒品的新策略，要求每一个警察局局长从7月15号起每天展开至少一次和毒品案有关的逮捕行动。吉伦丹州总警长德鲁穆罕默德·尤苏夫·马麦说，今年首6个月吉伦丹州毒品罪案 同比去年15051宗减少13%，达到13957宗，涉毒被捕人数也减少10%，从之前的16182人减少到14640人。如今警察部队改变策略，要求警局更积极执法，加强打击毒品罪案。玻璃市州当局昨天下午在库隆腾亚海岸发现了一具估计重达120公斤的海豚尸体。玻璃市渔业局主任穆罕默德·努·阿什里·巴萨里说，当局在昨天下午5点接获民众投报，表示发现一只身长222厘米的海豚尸体。检查发现海豚身体表面没有受伤痕迹，当局在按照既定程序埋葬尸体之前，已采集了样本，用以进行脱氧核糖核酸分析。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南美洲国家智利暴雨成灾，当地官员星期一表示，暴雨造成至少10人死亡，破坏了1000多所房屋，智利政府颁布紧急状态。自上个星期以来，通过干旱的科金博和阿塔卡北部地区出现罕见暴雨，造成至少10人死亡、17人受伤、4人失踪、1100多所房屋被毁。智利总统卡斯特星期一向受灾地区发布紧急状态令，也并授权政府部署军队，限制人员流动，并迅速调动援助。南美洲国家圭亚那发生渡轮沉没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27人，另有数十人失踪。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星期一表示，有69人获救，再有116人的渡轮是在星期六沉没。当时渡轮从首都乔治敦开往西北部凯图马港，全长40米的这艘渡轮建造于1939年。在和俄罗斯举行的联合军演中，一艘中国海军舰艇星期天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日本当局表示，这是日本国防部首次侦察到中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实弹演习。日本国防部随后派出一艘海军驱逐舰监控局势。所罗门群岛总理维尔在访问美国华盛顿期间表示，所罗门群岛将签署一项协议，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警员随同下在其海域巡逻。在这之前，所罗门于2022年签署了一项秘密安全协议后，成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最密切的安全伙伴，并于同一年拒绝了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的停靠请求，于五月上任的所罗门新总理维尔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海岸警卫队上将艾伦后，承诺将带来改变。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上任第一天组建新一届内阁，前国防部长希利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星期一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前国防部长希利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在这之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向原任首相斯塔默请辞。希利首次以财长身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和伯纳姆将并肩作战，恪守财政规则。另外，上届政府担任卫生部长的斯特里廷如今出任国防部长，马哈茂德留任内政部长，原能源部长米利班德接掌外交部，库珀出任卫生部长。伯纳姆当天稍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说，他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防部计划成立网络部队，应对现代战争及认知战。 农粮部研究出口新鲜榴莲到中国的新运输途径。智利暴雨成灾进入紧急状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好，来到了这个时候，下午一点了。是的，一点到两点啊。那除了是大家可能在午休的时候比较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吃一口饭，好好的坐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不一定要把这个午餐时间填满。

然如果是说所谓不能告诉别人，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大家不说真实的名字，那也是 OK 的。反正呢，就是这个内容你自己拿捏了啊。我们希望是真实的，属于你自己的感受。因为有些人可能听到别人看到别人写得很好，就去抄写一点点，这边抄一点，那边抄一点，是看得出的哦。好，那希望大家真心的用这个平台来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那么说了之后，你也可以选一首歌曲，只要我的歌库里头有的话，这歌曲就可以给大家选播啦。我们先来一首比较有律动感的歌曲吧，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我该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

0: www.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Malaysia Madani
3: 六大原则，
4: Kemang Panan
2: 永续，
4: 科斯加特拉安
2: 繁荣，
4: 达雅吉达
2: 创新
4: ，Hormat
2: 尊重
4: ，Keyakinan
2: 信任
4: ，Isan
2: 关怀，
4: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2: 共同努力，

回来，我是佩银。是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小时有你的留言，你的心情，还有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我们看一看如梦的留言，他说：“佩银，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九九过来一次的，但是我平常都有在听着你的节目了。”哎，你这么说，我就稍微的想一下，好像曾经念过你的信息，但是真的就那么一次而已咯。那今天是第二次啊。好，那今天来留言，希望有时间的话，其实都愿意留言的。只是真的有时候一忙下来的时候没有时间静静的坐下来写文字啊，更别说录下声音，因为周遭人潮很多，工作的地方也不方便自己把这个手机给拿出来的。所以今天用文字来发信息也是昨晚先写好的，习惯了把自己的悲伤都留给自己，因为觉得说出来没有人懂。那么既然是没人懂，那说来干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出来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分担，或者是有一双耳朵，或者有肩膀可以让你依靠。但是对自己来说倒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人家听不懂，然后又可能还需要再去跟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太累了其实人生中其实很多事情只要是对自己有所交代，对家人有交代就好了，对其他外人如果还需要做这个部分的话，宁可把这一些难过啊，或者是经历的点点滴滴都留在心里头，只有自己懂那就好了。已经度过了好几年，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是自己的一种活法跟自己的一个模式吧，先渐的习惯了。那么在你这里的留言区来留言其实也不会说自己的伤心事，只是说自己在梳理自己的情绪的部分。如果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式跟出口的话，其实大可以帮自己不会一直都困在那个不开心的氛围中。过去都有写日记的经验，可是现在也开始忙了，提笔写字也越来越少了。偶尔可能就是不会说限制自己每一天都要写，所以那个不叫日记，可是它又不叫月记，因为有时候也不会拖到一个月才写一次，就是偶尔呢大事件吧，就把它给记录下来那就好了。其实我觉得如梦你这样子做其实还算是挺不错，因为看到你其实这点点滴滴，其实你懂得怎么去收录自己的心情，然后如果是可以释放的就找个地方释放，那如果是想要留给自己觉得那是比较舒服的方式的话，你也选了用这样的方式。谢谢你把信息发送过来，希望有时间可以多写文字过来，我这边还是可以帮大家念出来的。今天你说挑了这首歌曲，就是在这段期间听大家留言的时候好像很少人选这一首歌，可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曲，陈升所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听着节目的你是否也是这样呢？在悲伤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选择把它都留给自己去消化，然后慢慢的再重新的振作起来呢？欢迎你留言。

陈升所演绎的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就是刚刚那位如梦，也可以叫他阿梦，这位朋友的留言。是的，在听这节目的朋友下来的这位，他说可以叫他阿婷，亭亭玉立的亭啊，阿婷。那你说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正好说这曾经的自己，过去的自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就是选择，就是有话想说的时候，那么重要的事情会说出来。那如果是属于比较个人的事情，就属于可能自己在情绪上的一些波动的话呢，就会自己去消化，就是属于那一种比较会去分类了，不像以前这样，那么就给自己在情感上也好，或者是在沟通上也好，觉得其实带来挺大的变化的。像刚才听到那位朋友的留言之后啊，有感而发，那今天就把信息发送过来，用文字的方式啊，就写着人嘛，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要找一个倾吐的对象，可是这倾吐的对象啊，他当时可能他真的能够接住你的心情，但是有时候如果是说他接不住的话，那又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到后来我们还是自己要去找一个让自己心可以暂时的停不下来的空间呢？再来另外一点呢，就是不是自己的经历，而是另外一位朋友的经历，而让自己觉得这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警惕了啊。你跟对方吐露，可是对方也必须是真的是可以信得过的人。但是人嘛，有时候当下他是信得过，可是后来若干年后，也许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那么他也许就会把你所说的话都说出来，那你就会感觉诶，这是我的秘密啊，我告诉你啊，是因为我相信你啊，但是你把我说的话都说出来，那不是感觉自己被这位朋友出卖了自己的感受吗？所以看着这位朋友的经历之后，自己也想想，是啊，其实有时候话到嘴边的时候真的会问自己，真的那么重要吗？所以回到刚才说的，很重要的话必须表达，那就说，如果只是哎呀算了吧，既然是说了之后也不会太怎么样的话，那就自己去消化掉就好了。所以人有些时候就是要从不同的事件中得到学习，不一定是我们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人所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中去想一想，如果今天这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能够做什么？是不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要所谓的交友要小心呢？人心难测了啊，真的有些时候，当然真心人或者是真心的朋友也大有人在的，只是自己本身要看一看，你有时候遇上好的朋友也是要有运气，好运才能够结交到好的朋友，不是吗？好了，阿婷选的这一首歌曲，哇，这一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哦，许志安的《想说》。好，就趁着这首歌曲在播着的当日，欢迎大家把心里想说的话发送过来，011-1701-8289。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

谢大家的留言。所以有些时候我常说，哎，你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有一些可能你有所经历的，或者是你听了你当下你觉得对，其实可能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也有听过这样的一种情景的话，那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共鸣的啊。大家还是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说一说你的启发，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听后感，大家反正就是可以在这里交流就是了啊。好，那这位朋友要匿名了，他说不知道今天会挑中我的留言吗？会耶，你是幸运的。其实我有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一些人说我的文采不错，我也不懂为什么别人会这么评价我，但我觉得我自己不是那种太会表达的人，常常在人际关系里摔得很重，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懂告诉别人到底做了什么事让我难过让我伤心，所以别人觉得他们对我的方式没有问题啊，有的问题是我，因为看似我没事找事，最后就是一次次的和他人分离。可是我也不是没想过要跟别人当面说清楚自己的情绪的，而是我知道我自己跟别人坦诚说出心里话的时候，即使我很自制的言语用词或者是说话方式很有可能会带刺伤到对方，到最后促成一次次的一辈子无法挽回的遗憾。那经历过了那么多的分分合合，我是不是比较适合一个人过一辈子呢？可能这样对我来说更好，至少不需要再承受下一个可能的伤害。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啦，其实有时候听了你们留言之后啊，我会在等待你们接下来的那个动态，或者是接下来是不是也有其他的经历可以跟我分享的哈。所以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是第一次收到你的留言了，但我想你的确是一位文采很不错的人啊，这个我也十分认同。但是怎么你要去纠结别人要这么说你呢？其实这不是不好呀，这是对你的赞美耶，不是在批评你，所以你接受，因为你就那么好，所以不要太过于有些人就想，哎呀，我要谦虚哦，我不可以说哦，别人说我很好，我就觉得我很好。有时候人哦，我们也要懂得肯定我们自己。那你觉得，对呀，我就是觉得我很不错，我值得拥有啊，但是我会更好，我愿意再努力，知道吗？这样子是不是可以那种比较能够用这样的激励性的方式来鼓励自己呢？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你说你不太会表达，但是你的文字写得很好，那是你文字表达的方式。其实表达有很多方式，有些人是用说的，有些人可能用写的，那么其实你写的就是你的强项了，只是可能在关系里头会觉得摔得很重，是因为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了。重朋友重感情，是不是？所以到最后伤的还是你自己啊。那有时候说者无意，听者有意，那你的情况是听者没意，但是你自己本身确实有意了，可能比较属于敏感式的那一种人吧。那可能可以试一试，我觉得不一定要太去纠结于太多那些细节的部分，你已经足够好，那就相信自己，那么就不用去做太多的假设。那假如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话，那么自己会不会再让对方受伤，或者是自己受伤，于是就这样的保护自己呢？其实有时候不能就是一件事情去决定了后来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事情我们都要懂得把它切割跟分离哦。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天底下三件事，你的事，我的事，他的事嘛。所以如果是能够做这样子的分离的话，可能对你来说会更加舒服，会不会？那反正就是如果想要找到一些情绪的出口的话，我还是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的。那说了出来之后，也许心里也会感觉好受一些，是吧？你挑了这首歌曲，彭佳慧的《大龄女子》。多去发现自己的好，多去发现自己的美，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太过于怎么样去想或者怎么样去做，再自然一些，再舒服一些，最重要是你自己觉得你开心，你最舒服的方式去过生活，那就好了。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毅志、
3: 毅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欢迎回来。是的，在今天的我要对你说，就让大家留言，有些人听着听着也感觉好像在说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哈。那么就把信息发送过来，有感而发。那这位朋友，你的名字这个读音有两个，是云还是君？所以在你还没有回复我之前，我就选一个哈，因为没有对错的，这是每个人的那个要求的读音不一样啊。如果是不对的话，你等一下再纠正我哈。OK， 好，这是君的留言，他说：“佩你好，我刚才一边在抹地，一边在听着大家的留言，我真的是有感而发的。是的，有些朋友当初跟你很好，你跟他说了心事，等一下他跟你翻脸的时候，就把你全部的事情都说出来啊，都翻出来了，而且是加油添醋的那一种啊，真的是无中生有啊。可能你的这个经历啊，也就是你是说心事的那一个人，对不对？后来对方就把你就是说过的话都说出来哈。是，所以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我相信也让一些朋友们有同感啊。人心难测，那特别是如果是有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那就很难说了。而且我以为朋友他这么形容，我觉得还挺对的哦。他说我们人啊，还没有变之前，就是还没有变样之前啊，不就是好好的吗？你说的也是哦。就你在跟他好的时候，那两人可能是哇话题啊投机啊什么都可以说嘛，对不对？但是后来可能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了之后，哎，好像感觉在变了哦。那么那个时候你没想到，其实他就会把这些这样子的说出来。所以像这位朋友听了之后，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一个结合了之后，到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信谁？信自己啦。虽然你没有挑歌曲，但我这边可以帮你挑选。而当然如果是你来留言，其实我也不要求大家一定要说真实名字，因为可能对你来说你会比较不放心。那如果是你要找一个出口来说，所以我是允许大家，如果你是用匿名的方式，那是 OK 的，就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当然我们的这个留言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啊。那就我这边挑了这首歌曲，我们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呢，也可以跟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朋友，跟自己和好，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常常我们会说，哎呀，我们要怎么学习？听他说哦，就是你要跟自己和好。对啊，其实当你能够做到跟自己和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周遭很多的关系都会跟着改变的。往往很多时候是我们跟自己还没有和好，跟自己做朋友。怎么样，爱是要从自己开始的嘛，所以你有没有在爱的这个部分先做好爱自己的部分呢？好啦，我就挑了这首歌曲，这是叶倩文跟杜德伟的《信自己》。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有音乐单元哦，跟大家聊一聊乡谣乡村音乐，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这节目，也跟我互动你喜欢的乡谣是哪一首。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2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的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为使马来西亚移民局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值得信赖和受人尊敬的机构，政府制定了四大使命作为指南，要求移民局入境事务处发挥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加强国家安全与主权，加速数码化转型与服务创新，并弘扬廉洁、专业及人道价值观。他相信这四大使命将为移民局定下一个向未来转型发展的方向。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 Sri Mohammad Sabu 说，政府预计将在本月底宣布和泰国在渔业及农业产品贸易领域所达成的谈判成果。谈判内容也包括自2017年以来马来西亚虾类出口泰国受阻的课题。我国正在加强数码治理框架，确保科技发展保持安全、具韧性及可信赖，同时在创新与问责之间取得平衡。通讯部长 Fahmi Fadil 说，我国落实多项举措，包括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全国 5G 网络推广、投资海底电缆基础设施，以及通过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努力打造更安全、更值得信赖的数码生态系统。爱尔兰政府星期一宣布，从八月起禁止18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电动滑板车，同时可能全面禁止销售电动滑板车。当局表示，自今年初首都都柏林主要儿童医院收治的儿童创伤性脑损伤病例中，有超过1/3和电动滑板车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不会被逮捕。据报道，内塔尼亚胡9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上周末说，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他正在和司法部探讨市政府是否有权在内塔尼亚胡到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时逮捕他。对此，特朗普提到，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将伊朗拖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漩涡中的人。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最后的战场。死亡常常被我们理解为一场离别，我们为僵硬的身体流泪，为紧闭的双眼哀伤，为停止跳动的心脏悲痛。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更加令人恐惧的真相，在生命帷幕之后，正发生着一场决定永恒的争斗。死亡不仅是告别，它是真正的战场。在这片战场上，我们最致命的敌人恶魔和他的军队正在发动他们最后也是最疯狂的一次进攻。这一刻是他们从我们出生起就一直等待的时刻。为什么恶魔偏偏选择在临终发动全面攻击？因为那是终点线。恶魔并不在乎你是否虔诚了60年，也不在乎你是否一生叩头礼拜到额头起茧子，他只需要你在生命最后一刻的疏忽。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过，一切行为取决于其结局，临终状态，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恶魔深知这一点，只要他能在气息卡在喉咙的那一刻扭曲我们的信仰，那么此前所有的功修都可能化为乌有。正因为如此，先知教导了我们一个极其具体的祈祷词：主啊，我向您求护佑，免于在死亡时刻被恶魔扰乱与击倒，摘自于埃布达伍德圣训集。学者们特别研究了其中的词语搅乱击倒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为猛烈的拍打、扑腾、乱撞、挣扎不稳。它这个语境的意思是指恶魔在临终之际对临终者发动的一种混乱式强力的干扰，可以理解为拍打、碰撞，使人迷惑心智和意识，陷入混乱，使人失去判断力，失去定力。简而言之，它不是轻微的干扰，而是一种攻击性、破坏性的精神、心理的干扰。在阿拉伯语中，它指的是一种疯狂、混乱、无差别的猛烈攻击，像是被重击、践踏，使人迷失了方向，思维崩溃。试想一个正在咽气的人，身体虚弱极致，意识在痛苦中逐渐的模糊，灵魂即将被抽离。就在这个人类最脆弱的时刻，恶魔发动了混乱式的攻击。他会在你的耳边私语：你的主在哪里？如果真主慈悯，为什么让你遭受这样的痛苦呢？如果伊斯兰是真理，为何你临终时遭受如此的折磨呢？恶魔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在抗议真主、怀疑真主中死去，以恶劣的结局结束一生。我们如何才能撑过这最后一战？亲爱的牧民兄弟姐妹们，这场终极之战不是靠身体力量赢得的。当舌头已经无法言语，唯一还能站立的是一颗习惯与真主同在的心。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不要等到气息卡在喉咙才会寻找庇护。每日诵念先知的祈祷词，并祈求：主啊，求您赐予我们善终，不要让我们以恶终结生命。我们正一步步走向一个必然的陷阱，唯有真主的慈悯才能拯救我们牧民大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入下午两点了，嗨，你好，我是佩妍。是的，说到我们今天啊，在这个音乐海洋中跟大家聊一聊香谣啊，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只听那一集还没听完，那么其实

可以是这个，它也可以是那一个哈。那如果说一首歌曲，那么可能它是偏向乡谣多一些，但是它里头它穿插了一些比较时下的一些绕舌的部分啊，又或者是加入了一些比较电音的部分，只是那一小段而已，你要怎么去归类呢？是吧？所以我想我是可以接受啊，一首歌曲它里头可以有不同的元素的穿插。当然无可否认，乡谣它离不开就是一些田园的律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欢快的旋律啊，又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吉他式的伴奏，然后呢诉说着人生的点点滴滴的啊，一些歌曲呢其实都很写实的。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大家，如果你爱听西方的乡谣，或者是外语的乡谣，又或者是华语的乡谣，又或者是方言的乡谣，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哪一首乡谣打动了你呢？为什么那么的容易不来把你的心给牵走了呢？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它？等等啦，点点滴滴，大家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这个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都可以发来哦。

都笑铁金刚，好的这首插曲。好了，听过了这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香谣的曲目的安排了。那哪一首香谣是特别打动你的呢？其实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听觉范围再放宽一些，所以我在节目中我都会就是给大家听可能不同语言的香谣，或者是一些可能你忽略掉的一些歌曲，其实它属于香谣的部分哈。它那么扣人心弦，我想也是因为它唱出了很多的人间故事，就像是可能描述一些日常生活啊、家庭啊、情感啊，而且那个旋律平易近人，没有距离感，曲调又好听，容易记，人都是喜欢听故事的嘛。所以如果是那一首歌曲它里头有一些故事性的带出来的话，我相信你都会想要追听。那么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很写实的歌，是唱着我们的人生，那情感真挚而绵长，当然也带有岁月的沉淀感哈。我挑了赵照的版本，当你老了。马上进入歌曲，你看它的这个配乐，大家要仔细听完全部哦，等一下我们再聊。

呀，听过了这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就是电视剧的一首歌曲啊，一首插曲叫做《哒啦啦爱》。这部电视剧是

是的，刚才这首歌曲一播的时候，我就让大家先留意一下它整首歌曲的这个结构啊，还有它的编法啊。开始的时候非常有大自然气息的感觉，让我们先放松身心，然后接着下来有没有听到它的原声吉他还有口琴的交织呢？其实这些都是主要的元素啊，在这个香谣的曲目中啊，那不难发现其实赵照的这个版本啊，那他会这么样的广为流传，那么多人喜欢。当然因为如果你有留意之前这个诗作人啊，就是爱尔兰诗人威廉伯特勒叶芝的同名诗作 When You Are Old 的话，我相信你会知道这首歌曲的由来。其实原诗本来它是爱情诗，但是赵照在创作时候就融入了对母亲的深厚的情感思念、岁月的感悟，所以整首歌曲它也超越了单纯的爱情，延伸到了亲情跟生命的思考。那么非常淳朴，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种香谣的质感啊，给人一种比较温和，然后你会感觉自己很容易投入在其中。那一般如果是说五六月双亲节嘛，有些时候朋友们就会选上这一首歌曲了。所以我想这首歌曲它的确是有它的魅力之处，而且也让大家啊在听一些可能自己老啦，或者是父母亲老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的时候，喂，这些都是值得让我们去深思的啊。每个人都会老，那么只是说你老当然你还会做什么，然后有没有想过你老的时候你在哪一个年纪，你想要完成哪一些目标呢？歌曲它真的把我们带入那一些些的意境哈。好，那么接着下来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这节目，而当然如果你也爱听香谣的话，欢迎你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把你的耳朵贴近多一些，然后听我们这边给你做好的编排吧。那么接着下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啊，是我之前也有在节目中分享过他近期的新歌《乡里的路》。那么其实这首歌也是乡谣一首，但接下来我选上的这首歌曲是它比较早期的歌曲了，但是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跟大地融为一体了。但是周杰伦他很常他会把一些嘻哈的元素放在歌曲里头，所以你听他的歌曲的时候，他的那个流行味很重，然后再加上可能在去诠释这首乡谣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元素的穿插呢，那个就是他的特色了啊。好，那听一听这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再聊。说的就是周杰伦的这首歌曲《稻香》。来到了稻田了，是不是感觉到一片稻香？

0: 歌曲一开始就听到了虫鸣声，然后这个稻田一片，那种童年无忧无虑的感觉啊。周杰伦的歌曲流行味很重啊，所以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编曲还有香谣的这个民谣吉他，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啊，你就会把这一些感觉融入在那种所谓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那一种治愈了很多人的心灵啊。甚至有些人跟我说，佩娜，我在听一些乡谣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想家啊。这位朋友说，今天他要用匿名的方式不说名字来留言，所以很期待你从乡谣开始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而且还可以听到不同语言的不同类别的乡谣，让我们在听歌的那个范围中有多一方面的听觉上的冲击啊。很不错，很喜欢。那么听周杰伦的这一首稻香的时候，也在跟着一起哼唱的。是的，说到乡谣啊，哪一首打动你呢？欢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哦。很多人喜欢这首乡谣稻香啊，你说佩莹讲乡谣曲啊，你第一首歌曲你也想到了这一首呀。阿 B 的留言太好了，那就是心有灵犀了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呢，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谢谢大家的留言，也沉醉在这个算是挺多人都喜欢的香谣啊。为什么香谣那么流行，那么多人喜欢呢？其实在节目中我们都有略略分享大家的留言的同时，也说到了香谣它的特色，大家喜欢听故事嘛，所以在听着听着的时候，再加上可能会想起要回家的感觉时候，这些香谣的曲子就陆陆续续的浮现在脑海中了。张震岳其实他也唱了挺多的香谣，虽然他的歌曲是偏向属于 pop rock 啊，就是流行摇滚多一些，但是他的亲和力啊，他的那个香谣的色彩是在的。那早期他推出的一些歌曲啊，有一些我会特地的把它给记录下来，也会在节目中唱播，但是最近也比较少播他的歌曲。而说到了香谣的话，又让我再次想起了他有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啊，原来他的那个灵感哦，是取自于父母经常弹唱那个原住民的民族小调嘛，所以他就感觉这个淳朴乡谣感哦，是来自于父母亲的熏陶，然后听着听着呢，就感觉其实乡谣它也可以很直白，于是他就用他自己的那一套粤式唱腔啊，把一件听起来可能你会感觉有一点难过，说再见嘛，难过的事情，可是却给他唱成了很像比较随性一些，比较自然一些，充满时代感的再见。

是不是超好听的呢？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听歌曲，我们是听完整的，听全部的。像你看，有一些歌曲啊，你要怎么去分类？哎，这歌词比较偏向乡谣式的，或者是这个曲风，不只是这一些嘞。刚才听着这一首《再见》的时候啊，我也想说的是，其实那个乐器的伴奏啊，它的弹法也有相似的，就是也有关系的。比如你像刚才你听那个张震岳他唱那个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那种他表达了不舍，然后吉他他用扫弦的那种节奏呢，就好像乡摇版的欢快啊，传递出不回头的走下去的那一种豁达的心情。所以我们听完整的，那么从歌曲的一开头的时候，那有人说表演者进入意境，其实听歌者也进入意境了，那我们才能够完完整整的说到这一些歌曲了啊。无可否认啊，其实在一些就是外语歌曲中呢，也少不了有挺多的这个乡摇式的歌曲的。如果有听我的绝配拼盘的朋友，相信有听过我播过这一首歌曲，这是一首西班牙语歌曲，然后这位歌手呢叫做Vara Solar， 他是擅长唱拉丁曲风的歌曲，但是他这一首歌曲呢也融合了乡村民谣乡谣啊。我们刚才听了那么多，那么接着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其实西班牙语的乡谣又是怎么样的呢？少不了木吉他手鼓的交织，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节奏很抓耳啊，你一听的时候你就感觉超有那种阳光的感觉，哦，是不是？不是说的太夸张，等一下你听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啦。来啦，歌曲就来了，歌名叫做 Sofia。

0: Sofia。
1: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0: 记得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班车是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忍住胜负，我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谢谢大家的留言。继续我们看一看呢，这是 Tommy 的留言，他说佩妮你好，这些歌曲啊重拾了我很多的回忆啊，虽然这些歌曲自己不一定能够朗朗上口，因为记不住歌词，可是那个旋律是在的啊。以前小的时候因为从小就学吉他，所以在听着这些香鸟的时候特别有亲切感，当然也自问啊，其实已经好一段时间把这个吉他收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讲，看不见的地方。然后现在在听到这些香鸟的时候真的有一股冲动哦，希望再把吉他给学回来。那可能忙碌吧，我猜了啊。那的确有些时候一首歌曲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动力，或者是一些人的留言也会给我们增添不少的色彩哈。谢谢你们的留言，就是你们的留言让我感觉诶，其实听香鸟的人特别的多，而且每个人所喜欢的都有所不同。无可否认，因为每个人听歌的要求啊都不一样，你的要求跟你的期待啊一开头的时候是怎样的，如果你要期待是这样可是不是你这样的期待，那就不一样的咯。好，那所以我想这个香鸟啊，你永远猜不透它真的它会有怎么样子的变化，而让你有那种很惊喜的感觉。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英语歌曲哈 Don McLean 所演绎的 Vincent， 这首歌曲是献给画家梵高的传记式的一个古典乡村民谣嘛。我很喜欢它的开头哦，一开头它就 Starry Starry Night， 一出的时候那种眼泪就会吹了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一种吉他的弦音也勾勒出不少人的孤独跟浪漫。我们先来听歌吧。

干净的声音，然后再加上这一把吉他声啊，真的是被他给牵着走了，非常好听的歌曲 Vincent。 那玉华就说了，佩音你好，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了，很好听哦。其实除了说好听，我们在香谣的主题栏目中呢，给大家可以多一些勾起回忆的，然后再听一听一些家喻户晓的歌。你看呢，这一首歌啊，它主要就是一把古典吉他伴奏，然后它的旋律忧伤又深情，就那种孤独啊、挣扎啊、不被世人理解的那一种才华啦，点点滴滴呢就完全的唱出来了。开头的繁星点点的夜空，你就可以想象这灵感是来自于梵高的名画星夜，然后接下来就画出你调色盘里的蓝与灰，在夏日里出外探访，用你那洞悉我灵魂幽暗处的双眼，山丘上的阴影描绘出树林跟水仙花，捕捉微风跟冬天的冷，用那雪地里亚麻般的色彩，如今我才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当你清醒时，你有多么痛苦，你努力的想让他们得到解脱，但人们却不理会，也不知该怎么做。也许人们要学会倾听，繁星点点的夜里，在继续又回到了那一种画面感的一种氛围。那这首歌曲它的那个力量啊，就是来自于歌带人，我们就被它带着走了。当然如果你听这些香谣曲目啊，听得意犹未尽的话，那也跟我分享那么多哪一首香谣打动你。下一个星期我们来谈一谈啊，乡村民谣藏着多少人的情怀呢？那么如果你还有一些心情上的分享，你有特别钟爱的，你也可以来告诉我。虽然不是让大家点歌，但是我想透过你们的留言，你们所分享你所喜欢的香谣，也可以让我更加知道，诶，你喜欢的是哪一类型的，或者是哪一种语言的。那么下一个小时绝配拼盘，我们就会到就到这个菲律宾啊、越南啊、西班牙、葡萄牙，听更多的外语歌曲啦。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alaikum, my daddy，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优先维修屋龄超过十年的人民祖屋。该部副部长 Dato Aiman Atirasabu 表示，相关的维修工程包括电梯、屋顶、水箱及供水网络、供水管网、卫生管道、电气线路故障以及其他影响公共设施运作的损坏问题。他说，由于拨款有限，部门将采取更全面并且更具针对性的评估机制，优先处理直接影响居民安全和居住舒适度的设施缺陷。我国与泰国就渔业及农产品课题展开的谈判预计将在这个月底前取得结果，其中包括我国自2017年起对泰国虾类实施的进口禁令。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随着泰国农业部官员到我国访问，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说，我国官员将前往泰国进行实地考察，相信双方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解决方案。为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而新建的芙蓉中环站，目前已经完成大约 35% 的工程，预计将在明年3月竣工。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工程中最具挑战性的打桩及地下管线迁移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施工进度将进一步加快。他说，工程初期进展较慢，主要是打桩工程耗时较长，而且需精准定位，同时还涉及地下线路和电缆迁移。随着这些关键工序完成，后续将展开屋顶安装、玻璃结构搭建及其他收尾工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报告指出，去年在东亚、东南亚、澳洲及纽西兰跨国网络诈骗造成的损失高达$1141亿，这个数字至少是2023年的三倍。报告指出，网络诈骗犯罪经济正在迅速扩张，规模持续扩大。印度由青年发起的蟑螂运动将继续举行示威，要求教育部长下台。来自德里及邻近城镇的数千名示威者昨天集会并游行前往国会。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内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下午三点到四点来到这个时候的绝配拼盘，再次跟你说下午好啊，我是佩莹。那今天我们炮制的这一些平常比较少听见的歌曲啊，那泰语歌曲啊，其实今天我还挺多的一些不同曲风的选择，然后还有一些菲律宾语歌曲啊、越南语啊、柬埔寨语歌曲都会出现的。那么缅甸语歌手呢，这一位是叫 C2 Elwin， 他其实在缅甸语的那个歌坛上呢算是相当成功的一位歌手。那么他是凭着他的首张专辑走红的，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走唱啦。当然他在出第一张专辑之前，他先参加歌唱比赛，然后赢得了这个比赛，他就发了专辑。那么发专辑的时候，那这张专辑呢没想到把他的名气推得更高，因为有一些选秀比赛啊，其实都已经为那个表演者在打下一些基础了，让不少人认识了。那后来他在发片的时候就让大家可以对他不会陌生，然后也可以让他的名气大涨的。所以这对他来说呢，他的参加的比赛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让他加入歌坛的机会，也让他的名气呢继续的高涨，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一位歌手。那么今天我就挑了他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一首缅甸语歌曲。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6: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三十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 Twin Andra Bull， 他其实音域非常的广哦。那像你听他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也许还听不出来，但是因为我有听他唱其他歌曲哦，我发现到其实音域广的人他其实能够驾驭的歌曲相当多。那么当然他演唱的风格就比较偏向这类型，就是属于自己家的语言缅甸语，然后就带有一些乡谣的气息在的。那么后来他也有转向唱一些比较流行的风格的歌曲，但大家可能记住的还是由他独特的嗓音演绎了这些乡谣的歌曲吧。好，那其实要遇到一些不同语言的歌曲又有唱到乡谣的歌曲的，其实在绝配拼盘没有特地安排的话是不会出现的。所以今天刚好符合上一个小时哦，也有这一首外语的乡谣歌曲。好，那么接着下来绝配拼盘我们继续给大家献上好歌。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教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enbang.ifm。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Vina Morales， 这是维纳摩拉莱斯所演绎的歌曲，来自菲律宾的他擅长演绎菲律宾语歌曲。那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听惯了一些华语的版本的歌曲，但其实是源自于菲律宾语歌曲也说不定啊。那么其实有些时候就是看你第一个接触的是哪一个版本，对他的印象应该也会比较深刻吧。那么这位歌手他其实也是一名演员，所以他算是双栖艺人啊，既是演戏然后他也唱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一位单位的歌手的演绎了。

了这一首流行泰语歌，接着下来的这一首我相信大家也会唱，那你可能唱的是华语版的，那我播的这个是泰语版的宝贝对不起。我是佩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预料将能在今年底之前为难民登记文件计划收集到数据。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说，这项通过马来西亚移民局推行的计划将更完整地收集和国内难民有关的各种数据，以便更好地处理难民课题。另外，赛夫丁说，马来西亚护照名列全球第三最强护照，间接提升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信心。他也宣布，新护照申请可在一小时内完成，而这也是全球最快的护照签发流程。根据金融科技平台 ADN 所发布的一项调查，大约 74% 的马来西亚人以人工智能协助购物，但仍然有 52% 的人对这种技术代为完成购物程序感到不自在。ADN 发布的2026年马来西亚零售报告显示，尽管人工智能正日益广泛地应用在发现产品、选项比较及购物推荐，但信任问题仍然是阻碍人工智能驱动交易进一步普及的主要障碍。澳洲西部的一户家庭星期二清晨疑似发生家庭暴力，导致一名少年的母亲死亡，妹妹受伤。警方已逮捕了这名16岁男子。这起事故发生在西澳首府珀斯。警方表示是在今天早上6点25分接获投报，过后在位于珀斯郊区的一个住所发现35岁女子的遗体，并在现场扣留她16岁的儿子。少年的12岁妹妹之前逃离了居所，过后在临近郊区被路人发现，因身上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救治。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警报，敦促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对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保持高度警惕。在公告中，国务院提到，由于西亚局势紧张，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身处西亚以外地区的美国人应该避开前往西亚地区的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三项行政令，向某些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向美国酒类、汽车和乳制品采取歧视性待遇。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8: 啊？什么事哦？
7: 不要骗我了。
8: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7: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8: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9: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0: 我们互相尊重，
11: 包容彼此。
9: 昌明马来西亚
10: Malaysia Madani
9: 六大原则
10: Kemampanan
12: 永续
10: Kesejahteraan
12: 繁荣
10: Daya Cipta
12: 创新
10: Hormat
12: 尊重
10: Keyakinan
12: 信任
10: Ihsan
12: 关怀。
10: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9: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0: 共同努力，
11: 一起进步。 Madani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3: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2: 我是张家燕。
1: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2: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1: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3: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4: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3: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1: 出门
7: 不用
1: 花钱，
7: 不用
1: 买票，
7: 不必
1: 尖叫，
7: 可以，但后果自负。
8: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9: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马来西亚护照跻身全球第三强，彰显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信心。我国和泰国的渔业及农产品谈判预计月底前有结果。特朗普强调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不会被逮捕。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of 表示，近期国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再次点燃，显示能源安全和海上安全已经不再是两个独立议题，而是紧密相连。他说，即使发生在数千公里以外的事件，也可能影响电费、燃料供应及贸易流向，最终波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发展不仅影响马来西亚，也冲击全球供应链，这不仅影响能源市场，冲击国际航运、物流运输也同样会受到波及。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为使马来西亚移民局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值得信赖和受人尊敬的机构，政府制定了四大使命作为指南，要求移民局入境事务处发挥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加强国家安全与主权，加速数码化转型与服务创新，并弘扬廉洁、专业及人道价值观。他相信这四大使命将为移民局定下一个向未来转型发展的方向。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马来西亚护照名列全球第三最强护照，间接提升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信心。他也宣布，新护照申请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而这也是全球最快的护照签发流程。他提到，我国推出的新版国际护照安全级别更高，内有94项安全特征，可更进一步保障护照的安全。内政部预料将能在今年年底之前为难民登记文件计划收集到数据。部长塞夫丁说，这项通过马来西亚移民局推行的计划将更完整地收集和国内难民有关的各种数据，以便更好地处理难民课题。他相信内政部将能借此取得和难民有关更可靠、更完整以及更详细的数据。我国与泰国就渔业及农产品课题展开的谈判预计将在这个月底前取得结果，其中包括我国自2017年起对泰国虾类实施的进口禁令。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随着泰国农业部官员到我国访问，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说，我国官员将前往泰国进行实地考察，相信双方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解决方案。我国正在加强数码治理框架，确保科技发展保持安全、具韧性及可信赖，同时在创新与问责之间取得平衡。通讯部长 Fahmi Fadil 在吉隆坡主持为期两天的2026年国际监管机构会议开幕仪式时说，我国落实多项举措，包括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全国 5G 网络推广、投资海底电缆基础设施，以及通过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努力打造更安全、更值得信赖的数码生态系统。为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而新建的芙蓉中环站，目前已经完成大约35%的工程，预计将在明年3月竣工。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工程中最具挑战性的打桩及地下管线迁移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施工进度将更进一步加快。 他说，工程初期进展较慢，主要是打桩工程耗时较长，而且需精准定位，同时还涉及地下线路和电缆迁移。随着这些关键工序完成，后续将展开屋顶安装、玻璃结构搭建及其他收尾工程。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优先维修屋龄超过十年的人民组屋。该部副部长 Dato Aiman Atirasabu 表示，相关的维修工程包括电梯、屋顶、水箱及供水管网、卫生管道、电气线路故障以及其他影响公共设施运作的损坏问题。他说，由于拨款有限，部门将采取更全面并且更具针对性的评估机制，优先处理直接影响居民安全和居住舒适度的设施缺陷。
0: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不会被逮捕。据报道，内塔尼亚胡九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长芒姆达尼上周末说，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他正在和司法部探讨市政府是否有权在内塔尼亚胡到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时逮捕他。就此，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贴文中提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遭到任何方式的逮捕，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将伊朗拖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漩涡中的人。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警报，敦促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对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保持高度警惕。在公告中，国务院提到，由于西亚局势紧张，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身处西亚以外地区的美国人应该避开前往西亚地区的行程，同时警告，针对美国的外交设施或在全球和美国及美国人相关的地点发动袭击的可能性有所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三项行政令，向某些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向美国酒类、汽车和乳制品采取歧视性待遇。白宫提到，从8月19号起，针对加拿大特定乳制品、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及相关商品的关税将加征 50%，能源产品、钾肥、鱼类及关键矿产则免征这一项关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报告指出，去年在东亚、东南亚、澳洲及纽西兰跨国网络诈骗造成的损失高达1141亿美元，这个数字至少是2023年的3倍。报告指出，网络诈骗犯罪正在迅速扩张，规模持续扩大。爱尔兰政府星期一宣布，从8月起禁止18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电动滑板车，同时可能全面禁止销售电动滑板车。当局表示，自今年初在首都都柏林主要儿童医院收治的儿童创伤性脑损伤病例中，有超过1/3和电动滑板车相关。另外，在过去12个月因电动滑板车事故导致的创伤性脑损伤入院人数增加了 50%。在印度，由青年发起的蟑螂运动今天表示将继续举行示威，要求教育部长下台。来自德里及邻近城镇的数千名示威者昨天集会并游行到国会。这场运动原本只是通过网络进行，如今已经演变成印度总理莫迪第三个任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来西亚护照跻身全球第3强，彰显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信心。 我国和泰国的渔业及农产品谈判预计月底前有结果。特朗普强调，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不会被逮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来到了星期二的5点11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你好，我是周二限定组的 YY。
2: 我们原本上个星期说，哎呀，下次见不知什么时候，结果哎，这礼拜又见了。
3: 就是我们现在是7月周二限定组合。
2: 没错，而且会一直延续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3: 没有啦，这次要回来了啦。
2: 可能我们的一哥就一直这样抛弃我了呢。那没关系啊，我还有 YY。 不过说到哎，今天星期二啊，可是好像今天对你来说会不会有那种周一的感觉？因为你不是那天熬夜看了
3: 世界杯
2: 的决赛，
3: 对，就是熬夜和大家一起怎么说呢？
2: 狂欢啦、
3: 啊、狂欢，同欢共庆。然后、昨天呢，基本上是早上才到家，对，整个人就是昏睡的感觉，有一种今天才是一个星期的开始这样子的错觉。
2: 今天感觉是第一天，我身边有朋友说，过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
3: 我也这么觉得，
2: 熬不了了，就身体熬不住，扛不住，然后班也不想上了。
3: 是我自己呢，在过去可能大学时啊，为了要做大学作业，时常会熬夜。那熬了之后呢，即便是感觉非常非常的累，但是隔一天还是可以精神百倍的去上课。可能也没有精神百倍啦，是我记忆里精神百倍。但这一次看了世界杯决赛，我昨天基本上就在昏睡，而且起来之后整个人还是非常的不舒服。
2: 就算是清醒，就人已经醒来了、可是还是觉得哪里好像怪怪的，
3: 就是感觉我的身体还没有休息好啊。我的灵魂试图清醒，但我的身体和我的机能并没有，
2: 我的大脑不允许、
3: 对，我的大脑说你还没有睡吧。
2: 哎，那来问问看大家吧，你自己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看了一次世界杯，感觉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还是还没有看世界杯，我已经发现我的身体熬不住了，根本没有办法半夜起来看球了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互动哦，0111701-8289。因为我就是那个明明很想起来看，但是真的是起不来的那个人。
3: 我也试过，就是设了好几次闹钟，但完全没有醒来，所以我决定熬夜嘛。
2: 你直接就没睡吗？
3: 对，我就直接没睡。
2: 太神奇，来看看有谁跟 YY 一样。年轻的灵魂，年轻的身体，我们讲年轻的 body， 我自己灵魂跟身体都已经不行了。WhatsApp 进来和我们聊一聊吧。虽然世界杯已经结束差不多2天了吧，但是你是不是也还沉浸在那个狂欢里呢？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全球最大规模的高塔竞速赛事莫迪卡118天空竞赛将于8月22号到23号在吉隆坡莫迪卡118举行，预计吸引9000名参赛者挑战登上全球第二高楼。参赛者届时将攀登118层楼、2845级阶梯，抵达莫迪卡118第118层。赛事最初的目标是在全球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举办世界级登楼赛，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马来西亚备受期待的大众体育活动之一。莫迪卡118天空竞赛在2025年首次举办，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国际高楼登梯比赛，也是配合国庆日庆典举行的重要体育活动。比赛地点是在吉隆坡的莫迪卡118大楼，这座建筑共有118层，是世界第二高建筑，也是东南亚最高建筑。参赛者必须从地面一路攀登到第118层，总共挑战2845级阶梯，垂直高度大约503米，对体能、耐力和意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赛事获得国际高楼登梯协会认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运动员和大众参与。第一届赛事共有超过5800人报名，大约5600人成功完成比赛，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两项纪录，分别是最高高楼登梯赛事以及高楼登梯最多完赛者赛事。除了是一项体育竞技活动，天空竞赛也向世界展示马来西亚地标莫迪卡118，让更多国际游客认识我国的建筑成就，并推动体育旅游的发展。总的来说，莫迪卡118天空竞赛不仅考验体力与毅力，更展现我国积极发展国际体育赛事及推广国家形象的努力。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

0: 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1: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e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YY。
1: 今天呢，虽然是过了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已经将近两天了呀，不到两天，
2: 不到两天啦，是昨天的凌晨三点嘛。
1: 但是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要调整生理的这个时钟，
2: 没有啦，有一些人就开始要追下一场联赛。
1: 哎，这么快的吗？哎可能真的啦。不过说到这个世界杯啊，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了决赛，好像不太我至少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好像不太讨论季军赛耶。
2: 季军赛在开打之前的确讨论度没有很高，但是在开打之后其实
1: 含金量啪啪上去了。
2: 就是很多人在讨论啊，很多人就说哇，没有想到可以看到这个比分，我真的是在看足球吗？
1: 其实说到这个季军赛呢，因为在这一次也就是在星期天早上五点的这个季军赛呢，法国还有英格兰其实踢出了不错的成绩，是以6-4结束了这场季军赛的。不过呢，在网络上就有很多的争议，大家就有在讨论，哎，到底是不是应该取消所谓的季军赛呢？因为说到世界杯，大家肯定是冲着冠军去的嘛，为什么要让败部还要再踢多一场球呢？其实关于到是不是应该有季军赛，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包括有这个季军赛也是为球队多了一些曝光率啊，同时也是增加一些收入啊，或者是提高这个广告等等之类的，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个讨论的声音。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谈一谈，那你觉得季军赛它还有必要吗？不只是足球啦，我们说可能篮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运动，
2: 羽球
1: 或者一些其他的赛事，比如象棋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那你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必要吗？不过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所谓的季军赛哦。关于到世界杯的季军赛呢，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哈。过去为什么会有这所谓的季军赛，或者是到底这季军赛大家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讨论呢？有人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其实是缺乏吸引力，对球员来说也是消耗体力的一种，但是对于国际足协FIFA 以及主办国来说，这个决赛世界杯的赛事啊，只要每增加一场的比赛，就能够带来额外的商业价值，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收入啊，门票收入、电视的转播权，还有一些广告的收益等等。所以季军赛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荣誉之争，也不是在说这场比赛是不是友谊赛，因为它的胜负呢，还是会计入到国际足协世界排名的积分的，是有可能会影响他们接下来在欧国联或者是其他比赛的一些席位的。
2: 而且季军战呢，虽然在赛前的关注不像决赛这么多人去看啊，也没有所谓的看季军赛的一个活动这样子，但是呢，在季军赛也是诞生过不少经典的记录的哦。在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季军战，土耳其的前锋哈根苏古在开赛仅仅10.8秒就直接攻破韩国的球门，创下了世界杯最快的入球记录，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而在1958年的世界杯季军战当中，法国的传奇射手方廷在对阵西德时也是单场攻入4球，协助球队啊以6-3取胜，同时呢也将个人的单届世界杯入球数提升到13球，这项记录到如今也是持续保持的。所以很多人说季军赛应该要取消，但是季军赛又有很多精彩的瞬间，如果取消了，我们是不是就少了一些可以观赏，又或者是可以在后来像是现在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6-4这样子的战绩了呢？
1: 这其实因为所谓的季军赛的可能球员们的心理压力也没有那么的强吧，那反正你能踢得更开心，表现得更好呢，所以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了当然也不只局限在世界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其他的经历，或者你有看其他的一些体育赛事啊，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一些比赛，那你认为所谓的季军赛就是额外的季军赛，它到底是不是有必要的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者呢，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的 YouTube 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哦。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纬《原谅我离开》。

0: 去的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班车是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fm.imm。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7: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8: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9: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1: 今天在无所事事，我们想要聊一聊的是季军赛到底有没有必要呢？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1: 你好，我是 YY。
1: 来 YY 你怎么看呢？
11: 我在网上看过一句话，而且我自己也很赞同，不只是世界杯时有这样子的情况我在看其他赛事，奥运也好啦，或是其他的比赛，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就是亚军是输回来的，季军是赢回来的。当然我们不是在说亚军的这个含金量不足，只是通常决赛之后亚军的心情都是非常低落，但是你看到季军的选手，他们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因为至少他们证明了自己的一些价值，所以我觉得季军之战还是有必要的啦。
1: 我自己是认为，为什么我会设这个题啊？因为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够让四强的败者，就是第三、第四，他们都一起拿季军呢？为什么一定要有季军赛呢？直接两个国家或者是两组人一起拿铜牌，难道不好吗？因为好像在一些赛事比如说在奥运上，我记得好像是柔道吧，或者是一些拳击的比赛呢，其实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是直接让第三和第四名都拿到所谓的铜牌。不过也有其他的一些做法是冠军是冠亚军，他们已经要去打这个决赛了嘛，那剩下来的呢，他们会进行两场季军赛，会进行所谓的败部复活赛，然后从败部复活者当中再来对垒这两队第三跟第四名，或者是同样是第三名啦，然后再去选出到底谁是季军。像这样子的季军赛，我觉得那就比较有趣，比较不同。可是如果今天比如说我们拿世界杯来看的话，就是法国和这个英格兰嘛，他们都是诞生冠亚季军的剩下的队伍，那为什么不能够一起拿铜牌呢？
11: 的确这也是很多人在争论的，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季军赛就像是一个非常侮辱人的比赛，无论是对方的这个 总教练啊，又或者是有一些体育记者也好，都觉得季军赛好像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一些可能像是篮球赛事当中也不会有所谓的季军赛，毕竟大家来参加比赛都是奔着冠军去的嘛。那你现在让我们打一场季军赛好像在羞辱我，是在跟我说我已经拿不到冠军了，然后让我去打一场季军赛嘛。我想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讨论的点，但是每个人讨论的观点都不同，有些人觉得那球员还是可以在季军赛上刷新一下自己的记录啊，就像是这一届的金靴奖得主其实就是姆巴佩，那他也在季军赛当中就是增加了自己的进球数，成功超越了梅西嘛。但也有人说，可是他们为了季军赛如果就是受伤了怎么办，毕竟这些球员们身价都是熠熠生，那如果他们在比赛当中受伤了啊，那好像又不是很值得，毕竟也不是为了冠军而争夺。
1: 这好像又有道理，这我倒是没有想到。那我自己其实有一些比赛的经验，可是不是在这些所谓的体育赛事啊。我自己以前其实是玩西洋象棋的，那西洋象棋呢，他们决出冠亚季军的方式其实又不同了，他们的冠军亚军和季军其实是积分制的。所以呢，比如你胜了一盘棋，今天我和 YY 我们是比第一盘棋，那我胜了我就积一分，如果负了就零分，如果是平的话那就0.5分，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分出冠军亚军和季军。所以你比到最后的两个人你不一定是冠军，因为你知道这所谓的西洋象棋它一次比赛就可能上百人一起在进行这个赛事嘛，所以没有办法决到最后。可是如果比如第三名他们的积分是相同的话，那怎么办呢？就会看你的分数、你的时间，那你比赛的时间。所以不同的比赛，像这样子的积分赛，我就觉得那季军是有必要的。可是额外的一个比赛的话，像你讲，如果真的受伤了那怎么办呢？
11: 对，有一些人就觉得好像不太值得。当然我想这还是要看大家怎么想啦，也有人说既然是季军赛那就没有争夺冠军的压力，所以可能双方在踢起来心理压力也没有这么强，
1: 是
11: 那他们就不需要所谓的拼尽全力把对方给撂倒这样子的感觉。
1: 所以为什么季军赛在这一次进球数这么高，也有人质疑是不是因为他们把它当成是友谊赛在踢呢，所以好像防守什么的进攻什么也不是全力以赴。但我觉得如果你因为这样就质疑球员不是全力以赴的话，就有一点太武断了啦。
11: 而且虽然他们在赛前啊都曾经说过自己不想要踢这场比赛，很多球迷也觉得这场季军战没有意义，但是在比赛开始时他们也没有保留啊，他可以让你看到这么多的进球，其实也说明了他们真的有在努力的奋战。而且怎么说呢，对于一些球迷来说，对于一些不懂球的球迷来说，可能要看比赛他看的不是战术，看的是双方有没有进球，所以看到这么多的进球数他可能也会觉得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1: 也有可能哦。所以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和我们分享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哈。关于到体育赛事的季军赛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呢，又或者你自己是比较熟悉什么样的一些领域，那这个领域的季军又是怎么分出来的呢，怎么拿下这一枚铜牌的呢？

0: 帅。公益快讯。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1: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30分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2: 青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将在7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心动不如行动，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欢迎浏览官方脸书青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或联络0111050-6821了解更多详情。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My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继续回到无所事事。今天来和你谈一谈啊，你觉得在无论是体育赛事或者是任何领域的比赛啊，季军赛有没有必要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3: 这位朋友是芙蓉的 Sonic， 他就说啊，季军赛对他来说是必要的，除了世界杯以外，一些电竞项目像是 MOBA 类的游戏与格斗游戏都有季军赛，如果拿走季军赛就让两组直接拿第三，他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因为有季军赛才会透过竞争知道哪一派拿到季军，哪一派拿到殿军。
1: 明都鲁的伊顿他说，针对球队来说啊，如果已经是世界前十的球队，他们的目标就是冠军，所以对他们来说拿不到冠军，第三或是第四都没有必要踢了。那如果不是前十的球队呢，好不容易踢到了四强而不能进决赛，当然季军也算是一种荣誉，所以他认为啊，如果反过来对球迷来说的话，就多一场是一场咯。
3: 那这位朋友要求匿名，他就觉得季军赛可有可无啦，对于观众来说有季军赛是好事，因为多一场比赛就多一场娱乐嘛，但是对于比赛的选手来说，有可能他们不是很愿意去打季军赛，尤其是那些已经数一数二的参赛者又或是队伍，心和生理都会排斥。不过如果是三流队伍又或是业余的比赛队伍，他们无缘进决赛，也许也会更加乐意打季军赛。对他来说，记忆最深的就是1998年的克罗地亚，他们是新独立的国家的队伍，所以更加需要表现自己。
1: 来看看 Adrian， 他说有必要啊，真的有必要啊，不管是世界杯、羽球或者是奥运等等，都有争亚季啊，就是亚军跟季军，甚至有特殊的奖项，比如第四名或者是最佳团队、最佳选手等等，毕竟都是拼了自己的实力才比出来的嘛。
3: 那国权呢就直接说，他觉得今年世界杯的季军赛好像比决赛还要更加紧张刺激一些。
1: 这其实你自己在看决赛的时候，身边的一些球迷也这么说，对不对？
3: 是，当然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有进球才是精彩的比赛，所以我们在看完上半场没有进球，甚至到了90分钟都没有进球时，身后就有一些球迷在那里抱怨，他就说今天到底来看个什么呀，怎么会这样子。但我想一场比赛精不精彩，除了看有没有进球，也要看对方的战术吧。其实西班牙有非常努力的狂轰就是球门啊，他只是每一次都被大马丁给挡下了。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门员真的好强哦，
1: 这马丁值得更多的镜头啊。
3: 对。
1: 那来看看哦，古晋的沿海他认为呢，很多时候啊，拿到第三名是好过第二名，好过亚军的，因为我觉得像 YY 刚才说的啦，第三名是赢回来的嘛，大家总会心理上会感受更加的开心一些。那他也说呢，第三和第四名都很重要啊，因为有的时候会有奖金嘛。确实居然都有奖金，我还是有那个想法哎，为什么第三和第四都不能够共同成为铜牌得主吗？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其实有一点赞同，又有一些不赞同。因为就像我刚才和你说的，我觉得有一些球员、有一些运动员，他们需要一场季军赛来证明他们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比赛的话，他们可能都是在上一场半决赛当中输了，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拿到季军。但是对于刚才沿海说的，很多人只记得胜利。他们如果没有这场季军赛，即便他们两个人都拿到了季军，对于他们国家的民众又或是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你输回来的，你不是真的拿到了这个奖。你只是在半决赛没有成功进入决赛，所以你就拿到了第三名。即便对于我来说，我其实不鼓吹这样的想法，因为你来到决赛还是半决赛都表示你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了，毕竟你是在和世界级的人竞争。可是对于一些受了很多争议啊，又或者是很失落的球员或运动选手来说，一场季军战真的可以让他重新在大众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我其实另外一个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到底季军赛是不是有必要的呢？其中一个点也是因为姆巴佩是因为在季军赛的一些表现而拿到了这个
3: 金靴奖。
1: 那如果今天季军赛呢，它也是大家就是表现的一种的话，会不会有那种啊，那你也轻松一点，我也轻松一点，我们心里都不那么的紧绷的来踢这场球赛，才可以表现的这么好。那如果姆巴佩踢的是决赛的话，会不会可能他的进球数就没有来的这么高， 啊，我只是拿姆巴佩做一个例子哈，我不是说姆巴佩不行哦，我觉得姆巴佩真的也是我在这一届特别喜欢的其中一位球员。那这就是我要讲的。那季娟如果给人家的心理压力，
3: 没有那么大，
1: 没有那么大，那所以你才有表现好的话，那同样的这支球队去到了决赛，他表现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好？
3: 嗯，很难说，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季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没有冠军那么重要，但其实季军也是一种奖项和肯定。那如果他们可以更加轻松的去比一场比赛给观众看，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也是一场享，也是一种享受吧。因为你可以看到的是更加轻松更加自在，没有那么多心理负担的球员，他们在场上真正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拼尽全力的表现当然好，但是有些时候太紧绷反而会让人觉得他好像没有发挥出他现在的水准。
1: 好吧，无论如何，第三名他虽然不是最高荣誉，不过走到四强，其实每一支球队或者每一个选手都不容易。成功不是这一种定义，我想表达的是，就算你是第四名，其实你也是有值得被大家记住的地方啦。
3: 即便你不是第四名，你也有被大家记住的能力，就像佛得角一样。
1: 哎，真的，
3: 虽然他并没有进入四强，但是在所有人的心中，他已经和季军一样了。
1: 他是荣誉季军啊。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研究落实维修权的概念，以强化消费者向厂商索取汽车技术性资料的途径。副部长德杜夫夏萨列指出，这项倡议不仅给予车主选择他们主意的维修厂，甚至也保障他们获取所需技术资料的便利。他说，如果还在保证期内，当局确实鼓励他们去原厂商的车厂。不过如果保证期已经结束，车主有权利选择其他车厂进行维修。瑞典、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星期二被接纳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新成员国。目前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协外交部长会议的我国外长德鲁斯·穆罕默德·哈桑指出，与会者在今天举行的第59届的东协外长会议、外长后会议和相关会议上一致接纳这项决定。因此，配合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欢庆50周年纪念，这四个国家会在星期五签署加盟协议。移民局目前正追踪与卢佛州森林城市网络学校计划有关的其余19名访客的下落，以鉴定他们的所在位置。局总监德杜萨卡利亚萨阿班透露，根据该局的审核，共有430人涉及该计划的相关课题，其中有210人依然留在国内，201人已经被证实出境，还有19人依然动向不明。早前由于网络学校被指有以色列人参与其中，引起了州政府的关注。吉兰丹州警方规定，州内所有56所警察局的局长每天必须逮捕至少一名瘾君子，致力于强化州内毒品滥用及贩毒活动的遏制行动。丹州总警长达杜穆罕默德·尤苏夫·马曼指出，由于所有局长不可能不清楚瘾君子在其管辖范围内出没的地点和活动，因此已经在本月15号发出这项指令，而警方将会在3个月后看到其成效。黎巴嫩军方星期二宣布，已经开始向南部一处地区部署兵力。这个地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的解除真主党武装协议中划定的3个试点区之一。法新社报道，这个消息传出之际，黎巴嫩总统奥恩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美国是该协议的推动方。在最近一轮与真主党的战争中，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尽管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但以军仍继续占领黎巴嫩部分地区。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现在是来到了傍晚的6点08分了，好快啊！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3: 你好，我是 YY。
2: 不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呢？那你会不会选择买一些食物回家自己煮来吃呢？买一些食材自己煮来吃啊？今天呢，我们在爱东方聊天下想要谈一谈的，就是关于到马来西亚的食品制造。马来西亚的食品制造业呢，正在从传统的人工转向比较一个智能化的发展，还有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发展呢、啊。不过呢，在马来西亚现在，它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那政府方面又是有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援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措施，让食品制造商们能够更加稳定的发展吗？
3: 那同时呢，也会来和大家聊一聊，在食品产商啊，他们转型的路上面对的一些挑战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也知道，除了马来西亚在做这些食品生产之外，我们的邻国啊，可能也在做这种食品的产出，那马来西亚的竞争力在哪里？我们有什么东西是比人家好的？有什么东西是要和其他人来学习的？
2: 那挑战又有哪一些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方兴会长呢，待会儿会和我们做连线访问，来谈一谈到底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食品制造业的现况是如何的呢？而在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在这个食品制造业当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所以记得留守待会儿7点钟的爱东方聊天下，可以通过网上收听，又或者是 YouTube 来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哟。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世界杯的人生启示之二，把握机会而不是执着控制一切。人生是一场没有剧本的比

0: 控球权，但成功逼平对手，把比赛拖进点球大战，最后以4-3淘汰德国。再看看本届世界杯最终位居第四名的法国，在三场小组赛的数据，对垒塞内加尔控球率54%，最后3-1胜出；对垒伊拉克控球率55%，最后3-0胜出；对阵挪威控球率56%，最后4-1胜出。他们碰到实力远低于自己的对手时，平均控球率也只有58%。有些球队全场掌握70%控球权，不断组织进攻，破门率也可能没有比他们高。当然，你可能会说，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控球率高的队伍还是胜出，那有谁会在场上蓄意给出控球权呢？这一点也没错，但人生和足球赛一样有趣的是，对手和你都希望掌控一切。有时候球在对方脚下，时机和局面不允许你主宰，何不改变策略去应对无法掌控的事呢？生命不是一场可以完全掌控的比赛，得到球就组织进攻，球不在脚下就用心防守。我们无法预测哪一次的机会会彻底改变结局，哪一次的努力才能真正换来理想的结果。所以重要的并不是一股脑想着把球抢回来，而是耐心等待关键时刻，勇敢起脚。在商界、业界，哪怕是职场，很多时候一个准备好、把握好的射门时机，比胡乱起脚的10次射门更有效。所以世界杯告诉我们，不要为球不在脚下而烦恼，真正的机会一次就够了。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军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教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nbang.ifm。
4: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5: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4: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5: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4: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5: 哇，你怎么赢的？
4: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5: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哇哦！
9: 哎，女儿。
8: 哎，
9: 你又在看什么？
8: 我在看优管啊。
9: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8: 男女都有啊。
9: 啊？
8: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9: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8: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9: 好啊。
10: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9: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9: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2: 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3: 你好，我是 YY。
12: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内政部相关的新闻啊。内政部部长呢都斯里塞夫丁指出，预计呢在年尾前将完成难民登记文件计划，就是 DPP 的资料收集工作，以掌握更可

0: 号更完整和细致的难民数据。他说，尽管马来西亚并非1951年难民公约签署国，但内政部依然通过移民局进行了这项计划，以更有序、负责任以及更具人道精神的方式去应对复杂的移民问题。塞夫丁指出，从2025年到今年的6月，移民局共逮捕了大约超过13万人，涉及到各类违反移民法令的案件，并且成功的遣返了超过92000人。
1: 另外一方面呢，部长也表示，政府在未来呢也会继续支持移民局添购更多策略性的执法装备，来进一步加强边境管理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塞夫汀也透露啊，移民局在去年呢就为政府征收了超过52亿的令吉的收入，连续3年是征收了超过50亿令吉。那既然聊到了移民局，就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跟移民局相关的新闻。相信呢，在前几个月我们经常就有提到有很多外国人啊就滥用签证到我国进行一些经济活动啊，又或是非法交易啊、工作等等。那移民局的总监拿督查卡里亚就指出，数据显示滥用社交访问准证入境马来西亚最多的并不是中国公民，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单一国人是比较显著的。因为根据移民局统计，滥用准证而遭遇逮捕的人士是来自多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印尼、孟加拉以及缅甸等等。
0: 查卡利亚表示，尽管媒体不断的渲染表示涉案者主要是中国公民或者是某某国家的人民等等，但是移民局的数据呢就指出，这其实是不能够被证明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的。那他透露，最多遭到逮捕的外国人其实是泰国公民，分别是在2024年的1474人，2025年的1159人，而截至今年7月15号呢，也有191位这个泰国公民是涉及到相关的案件的。
1: 那查卡里亚也透露，滥用社交访问准证的案件从2023年以来是明显增加，所以移民局也会持续追查以及严厉的对付这些滥用准证的人。截至7月15号，移民局已经展开了7105项的执法行动，逮捕了41596名涉及各类移民违法行为的外籍人士，也对1127名聘用或窝藏非法外劳的雇主采取了行动。
0: 好啦，我们先来看回刚才提到的这个内政部部长纳杜斯里塞夫丁表示要完成这个难民登记文件计划。其实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好几次提到，马来西亚为什么难掌握所谓的这个难民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难民法律体系嘛。所以在马来西亚，就算你登记在难民署，就是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底下的这些人数呢，它也不一定等于实际的人数。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就是难民你一定要去登记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或者你登记了之后你在马来西亚就是合法难民，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例。所以在难民署底下的这些难民人数，它也不能够是一个完整的。那马来西亚也一直没有自己的一个数据库，所以现在政府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知道到底我们有多少人在马来西亚，有多少的这些难民，建立自己的数据库，还有确认到底谁是真正的难民，或谁是可能是
1: 偷渡来的，
0: 对，偷渡来的可能是移工，又或者是以其他的签证进入到马来西亚。因为当你能够掌握了他们的身份资料，你能够掌握到底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会出现在哪里，有没有工作，你才能够去加强国家的一个安全框架、安全的管理，还有就是在未来我们要制定更多的政策也好，或者是安置或者是遣返那你也比较有数据的去依据，或者去做出一些妥善的安排
1: 就像刚才珍妮提到的，也像我们刚才新闻提到的，我国呢是没有签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为什么我们还会去收纳又或是收容这些难民呢？其实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嘛。但是在收容了他们之后，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又或者是不去安顿他们， 们，那它会不会也对国家的经济啊安全造成一些危害？这也是许多马来西亚民众正在关注的问题。所以也希望呢，政府可以提出更多有效的方式，又或者是妥善的去安排、去安置这些难民。
0: 没错，毕竟登记呢只是第一步啊，之后政府要怎么去管理，或者怎么去处置，是不是允许工作呢？或者是怎么去处理长期居留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挑战，也是真正需要被提出来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向吧。来听听周杰伦的这一首《I Do》。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2: 你好，我是 YY。
1: 那最近呢，马来西亚涉险机构啊推出了一项全天候的意外保障啊，叫 Lindong Duoblo Embat Jump， 就是24小时非工伤意外保障计划的。那这个计划呢，就是将传统的工伤保障扩大至日常生活，让员工呢在可能你上下班的途中啊，或者是不是在工作的时间，都能够受到这个涉险的保障啊。那涉险机构就指出呢，自6月1号起落实了这项全天候保障计划之后，他们平均每天都接获了32宗索赔申请，涉及在非工作时间发生的意外，包括在周末还有在公共假期。
2: 那这个机构呢，就以上个星期六在敦拉萨路发生的倒树夺命事故为例。那名不幸丧生的电召车司机在事发前刚刚送客到吉隆坡的国际机场，正准备前往拿督克拉莫归还他的租贷 车辆，并且返回郊外的住所时，就不幸遭遇了突发倒树惨剧。但是因为死者在生前呢有持续缴纳涉险的自雇人士社会保障计划，也就是 Lindong Kendiri， 所以他的遗孀将会获得一次性的3000令吉丧葬福利，以及每个月837令吉的终身遗属抚恤金。
1: 涉险机构强调啊，这起豪雨引发的悲剧呢，就凸显了苍民政府推出的保障计划重要性。这项计划打破了传统的限制，将劳工的福利和安全的保障从工作以及上下班的途中呢，进一步拓展到全天候24小时。因为他们认为意外啊，随时都可能发生啊。全天候的保障计划能够确保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呢，就算是遭遇了不幸，家人的收入来源也不至于中断，成为支撑整个家庭在度过难关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屏障啊。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保障计划，我觉得它非常有效的是，因为它不只是在工作日，它在就算你跟工作无关的一些意外，你也能够获得医疗的跟一些财务上的保障，甚至你可能是在家休息，你发生了意外，那你也能够去跟涉险申请类似的这些保障的。
2: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计划还挺有怎么说呢，
1: 人性化嘛。
2: 人性化，当然对于有一些有本来就有自己购买一些人寿保险或医药保险的朋友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诶，那我还需要这项保险吗？那我想这就要看你的情况而定，因为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去告诉大家，如果你是从事高风险工作的，你可能更加需要这项计划。而涉险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能价格比较低廉一些，那你又可以用比较低廉的方式来确保自己得到应有的保障，特别是当你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常说在工作时会发生什么意外呢，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就像我们虽然是坐在广播室里头，感觉上并不是这么高危的一项工作，但是意外还是随时都可能会发生。
1: 没错，可能你在搭着电梯，又或者是你走在路上，你踩到电线不小心你也可能会摔跤嘛，对不对？
2: 对，因为有可能你的建筑物正在进行一些装修维修等等，你并不知道意外会在什么时候突然降临。
1: 是的，不过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你是本地员工，就是我们所谓的朝九晚五的正式员工关于这个 Lindong Duoblo Embat Jump 呢，你其实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决定到底你要不要参与，或者你也可以选择退出的，就是 opt out 当然我觉得如果有的话，那为什么要 opt out 呢？有的保障当然是要保障
2: 但是因为它是根据薪水，这里他们需要扣除一些薪水，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我的薪资已经有部分的薪资是用来交我的自己的保险费了，所以好像就不需要再加入这个计划，
1: 所以你是可以自行去选择的哈。那外籍员工呢则是维持一个强制参与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只要你是符合资格的本地员工呢，你都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些在线办理去查看到底你自己是不是有被保障，又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申请退出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做出一些申请的。那一般的自雇人士是不是 也能够享有这一方面的福利呢？那自雇人士，比如说你是自由业或者你是 self-employed 的，那你是不会自动纳入这项计划的，因为我们自雇人士的话，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制度跟不同的保障计划的。所以如果你是自雇人士，或者现在有一些员工可能跟公司不是所谓的正职员工或者正式员工的话，那你想要查看到底你适不适合，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Bergesso 的计划是能够去申请的呢？你可以去到他们相关的网页去查看一下。毕竟呢，现在我们的苍民政府也推出了，跟这个寿险机构一起推出了很多不同的保障，希望是能够让人民的权利或者是我们的安全都能够受到保护的。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Dial 1, 2, 3.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3: 锁定 iFM
6: 综艺热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哎呀 YY，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呢 AI 人像真的越来越多了？
2: 你知道在社交媒体、对，数字人很多。那在社交媒体呢，在某个我们非常常用的社交媒体，它其实也有一个权限哦，基本上它应该是默认打开你需要自己去关掉的、那就是其他人可以用你已经发布在网上的一些照片也好，影片也好，把它当作是 AI 的生成的一些素材
1: 哦。是吗？
2: 是的，
1: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其实有点不太熟悉这样的一个条规吗？
2: 对，我最近开了自己的 IG 设定才发现的。它就是说你发布的这些帖子又或者是你发布的影片是可以让其他人用来二次创作。那二次创作的方式就是可能他们可以用 AI 啊，又或者是用你发布的影片来进行二创之类的。那我刚刚关掉了。
1: 所以很容易被侵权嘛。
2: 对，
1: 就是你的肖像也好，或者是你的资料啊，或者你不是放自己的照片，你可能是放你家人、你孩子、你朋友的照片，都有可能被别人恶意的篡改，或者是拿去做一些可能不法的事情啊。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关于到马来西亚的这个网安问题和人工智能问题，通讯部部长呢都斯里法米在主持2026年国际监管会议开幕仪式的时候就表示，政府正在通过数字部制定人工智能监管专属的法律框架。法米指出，如果民众成为人工智能技术滥用图像或者个人资料的受害者的话呢，除了应该向相关的社交媒体平台去反映，你也应该要向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就是 MCMC 做出投诉。那 MCMC 呢也会依据你们的投诉去采取过渡性的措施来处理人工智能图像遭到滥用的问题，而这一项临时保护的机制也会根据现有的法律条文来执行，直到人工智能的专属监管框架完成。如果他们发现收到的投诉的这些数量过多的话，那他们也会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去进一步的执法的。
2: 那方面也表示呢，我国现在啊正在加强数字治理的框架，来确保科技发展保持安全，而且呢也兼具韧性，同时呢也在创新和问责之间取得平衡。那他就指出，国家数字网络计划 Jendela 全国 5G 的网络推广以及投资建设海底电缆呢，还有落实2025年的网络安全法令等等的措施，都是为了要打造更加安全、更加值得信赖的数字生态系统。
1: 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在这个 IG 上或者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很多的数字人也好，或者是 AI 视频也好，因为我在前几天就真的发现，应该是被演算法推送啦，他就推送我一些比如领养狗狗或者是一些反正就是可可爱爱的一些视频，然后你会觉得很感人、很可爱，然后很可怜，然后就让我想要继续的看下去。可是我在刷了就是同一个账号底下的好几个视频了之后，我才发现它好像是 AI。
2: 而且现在 AI 图像呢，它不仅仅是把它制作成一些内容，它也有一些剥削的内容，比如他们会把一些可能年轻的小朋友的照片啊，用来当作是一些性剥削，就是那种非常不好的一些影片的传播的素材，又或者是底图等等，所以看了其实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毛骨悚然。
1: 其实我刚才提到比如他们会制作成一些可能比较感人或者是比较吸引你眼球的这些视频，其实可能它背后是希望把你留下来，你继续看下去，那之后呢再可能跟你要一些可能筹款啊、募款啊等等之类的，再一次达到可能诈骗的一个效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AI 它一定就是不好的，我们很像大部分的人会担心 AI 二次创作或者是这些篡改它会不会是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其实不然， AI 它其实是能够帮助可能一些企业家节省很多的工作，甚至在这些影音工作者来说，你也能够减少很多的时间和制作成本的。只是那个框架要或者是那个度要怎么拿捏而已。
2: 而且我觉得作为网络使用者，我们现在要懂得怎么去分辨 AI 的一些内容已经更加困难了，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多的照片和影片。其实我看到了非常多，可能是球星的合照也好啊，又或者是球星们 的一起的那种自拍照、哦、
1: 或者是他们揶揄拿来做调侃的一些作品或者是图像，
2: 有些你可以分辨得出一定就不是真的，因为可能那个样子啊看起来就是诶不可能一个成年人在帮另外一个成年人还在一个小小的澡棚里面洗澡，不可能是这样子、嗯、但有一些自拍照看起来真的非常真实，真实到很多人都在评论区底下说，他说
1: 这是真的吗？
2: 对，他们说我感觉我已经到了像爸爸妈妈在看网络宣传看不出是假的的年纪了。
1: 是，所以其实这可能在现阶段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有些混淆，有一些害怕。那如果政府还不采取行动，或者是没有在这个法律框架尽快的去做出来的话，那可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在进入到网络世界的时候，他会有更挑战或者是更危险的事情会发生，也说不定哦。好了，那这个小时的新闻就先和你聊到这里咯，下个小时有爱东方聊天下。没人懂。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修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020.37点，跌1.92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966.86点，涨56.09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709.76点，涨8.58点，总成交量达35亿3900万股。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通过橡胶小园主发展局 RISTA 持续降低橡胶园生产成本，提升生产力，提高销售效率，并鼓励小园主实现收入多元化。该部副部长戴德·卢比奥旺表示，这项综合措施旨在提升我国橡胶产业竞争力，确保天然橡胶供应稳定，同时增强小园主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经济韧性与福祉。他说，橡胶小园主发展局将持续关注全球橡胶价格走势，以及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和国际油价波动等外部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将会影响全球天然橡胶的需求和价格。沙巴州议会今天被告知，截至今年6月30号，来自关键领域的沙巴销售税收入总计达到13亿8000万元。沙巴财政部助理部长达杜张振斌说，这笔税收收入涵盖油棕、石油产品和从沙巴出口的渔业产品。根据金融科技平台 Adyen 所发布的一项调查，大约74%的马来西亚人以人工智能协助购物，但仍然有52%的人对这种技术代为完成购物程序感到不自在。Adyen 发布的2026年马来西亚零售报告显示，尽管人工智能正日益广泛地应用在发现产品、选项比较及购物推荐，但信任问题仍然是阻碍人工智能驱动交易进一步普及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3项公告，宣布拟议对进口自加拿大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将在下个月19号生效。根据白宫发布的事实文件，美国依据1930年穆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拟议对从葡萄酒、曲棍球棒到水泥等多种加拿大产品加征关税，而且无论其是否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原产地规则。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h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00到6:00，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佳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4: 欢迎来我的家。
5: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试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0: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2-3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7: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8: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9: 翻唱时光机，
1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6: 不只是听歌，
8: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6: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8: 和敏瑜一起
6: 解锁一首歌
8: 不同的意境。

福得到了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那一天，就这么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言不及。

雨情，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哪里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来到7:23的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 YY。 那食品制造业一直都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除了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在创造就业、推动出口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我们就邀请了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的会长陈方信一起来聊聊这件事情。
1: 是，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会长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马来西亚的食品制造业到底现在的现况是如何的呢？先请陈会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陈会长你好。
3: 哎，大家好。
1: OK， 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陈会长哦，那可不可以简单的和我们说明一下，目前马来西亚的这个食品业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我们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马来西亚的食品业现在算是经济领域当中的一个蛮前沿的一个领域吗？
3: 对，你看，在食品制造业，马来西亚最重要的经济的支柱之一啊，不能保障国家的粮食供应，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就好带动那个农业啊、物流啊、包装啊、零售啊、观产业的发展等等。那我国食品制造商，尤其是中小型为主，水多本地的产品不断的增长，因为国内的经济贡献良多，它只是开始海外的跑国外的市场，所以感觉消费者越来越注重食品的安全，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要健康品质，所以我们企业必须要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在这个市场上。
2: 是，那你刚刚有提到嘛，我们应该要去创新，要去提升这个产业的竞争能力。那不晓得在这方面啊，马来西亚的一些食品产业又或者是制造商，他们有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啊，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计划吗？
3: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食品业的制造商是要靠国家协助、国家推动，比如说要国际的一个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方向，前去跟那个走出这个国门跟国际的竞争。食品制造需要用包括自动化、数码数字化、智能制造，这样提高高生产量、减低成本，来减少人力的依赖。就是说，政府一直鼓励我们，讲 AI， 讲这个，比如说，自动化、机器化。到马来西亚来讲的话，政府推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可是问题是说，你要从尤其是马来西亚食品界的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的，不是大的企业，不是上市的公司，也不是说其他的科技的方面，所以马来西亚缺少科技、技术、人才。可是你政府一定要有培养人才出来，所以这个国家里面的粮食方面做食品制造业才会去发展到全世界跟本地化。所以我希望这个食品界的朋友一定要有一个很挑战性的，比如说你要去转型是讲容易，可是你要知道啊，转型是不简单。第一，你要有资金，很挑战的性的一个转型。OK， 企业小的中小型，你看它的工厂不大的，那你如果要转型自动化，你是不是工厂要大厂来，你是不是要盖厂？刚才我是讲了要资金哦，
2: 嗯，
3: 所以你搞大厂自动化，专业人士你不足，技术门槛高，所以中小型在数码数字化还有提升的空间。
1: 是，
3: 那比如泰国、印尼、越南来比较，
1: 是
3: 马来西亚是很良好、很好的一个食品的安全的标志。
1: 嗯，
3: 因为多元文化在国际任何的，我们马来西亚哈拉 Jack King 是一个国际一个品牌，所以我们才有走出这个国门，还有走出这个那个回教的国家。
1: 是，
3: 所以这个是我们国家食品出口最优势的地方。
1: 是，我觉得陈会长刚刚有提到，就是关于到这个关于清真产业的部分，马来西亚清真产业的食品其实是我们在食品领域当中的一大优势。不过我们可能可以先和就是陈会长提到，刚才陈会长提中其中一个点是在马来西亚大部分的食品制造商都是属于中小企业，对吧？那中小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整个经济当中其实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而马来西亚的食品制造业在这个中小型企业的商家们或者厂商们，其实他们又面对着什么样的一些挑战？下一段回来我们可能可以先请陈会长来帮我们说一说啊，也让一些可能对食品领域不是很熟悉的一些消费者们了解到底厂商们或者是商家们，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下一段我们再聊。

0: My FM 下班聊天下，
1: 继续回到爱东方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YY。
1: 在线上呢，我们有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方新会长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啊，目前马来西亚的食品制造业的现况和发展哦。那刚才我们就有提到，在马来西亚的食品制造业呢，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小型企业嘛，中小型业者，所以可不可以请陈会长和我们说一下呢？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可能油价起价，然后国际局势动荡的等等原因，所以相信这些中小型企业他们也面对不小的挑战，但实际上他们面对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3: OK， 谢谢主持人。你讲关于讲这个的话，我们的心声真的很酸啊。为什么说呢？你那个打仗的时候啊，我们的油那个起价，可是油起价就是好像我公司是中型的，我一个月不见7万多块，然后多付了7万多块。那有的面厂商工会啊，面厂的会员做面的，一个月不见10万，那一个月都赚不到这样多。你说如果10万的话，你说这个真的很惨。那我们这些做制造商的厂商的，有分比很有很多很多种的市场，很多样的市场。第一，你超市来讲，你不能够起价，他不给你起价。第二，好像我本身是做出口的，那个大的超市他也不给你起价。那尤其是那些小型的厂家，比如说做面啊，做米粉啊，做其他的茶果啊，他们立刻就起价，起多少？起5角钱，一碗面5角，在我们的地区小，不是说城市的可能起1块，所以他们在这个咖啡店啊，这些比如说那些 cafe 啊，他们都会起价，他起价没有人控制啊。啊，你如果超市来讲起价的话，你关于我们的国家的内销部就来抵押，为什么你要起价？这个是暂时性啊，就这样那样啊，所以搞到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在担心，如果又再打仗的话，又炸弹又再炸一下，我们又是完蛋。那个油很贵，所以对我们这个那两个月多。两个月多对我们真的是很痛苦。你要知道，我们做视频的是尽量的不要起价。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起价？因为顾客常常吃我们的视频，所以我们尽量的给他不要起价。所以有的小厂的，比如说他们就是公司有5个人以下，或者说10个的，他们的大多数都会涨价，涨价多少%？大概10%到20%，因为所以他没有涨价的话，他亏钱，他是不怎么样说去肯去亏这个钱。但我们中型的公司呢，我们就是说我们看长远，我们暂时不要起价，好像我们的公司我们也是不起价。那我们不起价，我们就那2个月3个月，我们就损失了10万，所以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打仗的方面，对我们这些厂商是很特别的痛苦。
1: 嗯，所以
3: 在马来西亚，你刚才说在马来西亚中小型大概有97多%，小型的公司啊，中小型的企业的。占我们公司在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龙头啊，97点多%，所以这个是我是说他们的这样大的一个数字，希望政府要监督去培训，叫专业人士来培训，怎么样提高这个产量，去改变这个一个马来西亚的厂商的视频。
2: 嗯， 是，刚才你有说到啊，希望呢政府可以去培育更多的专才来推动你们的这些行业的发展。那除了这些之外，诶，你觉得自动化还有数码化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你们的食品产业的未来发展之路呢？
3: 没错，最近国家生产那个大蓝图2026年到2035年，可是这个大蓝图就是 food processing， 它是说你这个食品怎么样提升产量，提升这个国际的竞争力。可是你这个要产量竞争力来讲，你食品制造业一定要回刚才讲的YY 讲的自动化、数码数字化，还有降低成本，这个是很重要。这个讲是这样讲的是没错，可是刚才我讲过，第一你要去改变去转型，你全部第一要钱，要有资金。你看那个你平时这些工厂是排厂，它的厂不是很大，它就是用人力去做，所以就是要用外劳。那你如果政府方面如果可以的话，就鼓励你去转型，那你要怎么样来金钱怎么样支持怎么样去支持这个，因为你转型的话那个机器很贵，你要起工厂，好像我本身我也是去转型不容易，真的很简单，这两年我真的很痛苦，不简单。
1: 所以呢，其实现在我相信数码化时代啊，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这个食品制造商呢，是占了我国的大约97%哦。刚刚陈会长其实有提到，那当然我们肯定也有我们的优势嘛，在各大国际的这个国家相比呢，我们的食品制造业竞争力又在哪里呢？刚才其实有提到清真食品，那如果马来西亚的清真食品想要进军海外的话，那我们又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呢？下一段我们再请陈会长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先进入歌曲吧。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继续回到爱东方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YY 燕颖。
1: 在线上呢，我们还有陈会长啊，来自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的代表呢。那陈会长刚才其实有提到，马来西亚的食品业呢，其实我们肯定有我们的优势的。我们的清真产业、清真食品叫 Kim 食品呢，肯定就是马来西亚的最大的优势。不过，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 Kim 食品推出海外的话，进军国外的话，其实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或者是我们其实能够怎么做呢？这方面可能可以请陈会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3: 讲回我们马来西亚的清真的 Jackin 是在国际上面是这个认证是很严肃的，所以变成是我们的一个食品在这个国际占的优势。所以这个你如果是说跑这个国际的，比如说你这个清真，第一我们就有优势了，第二我们要怎样去创新科技，我们的产品怎样去变呢，有一个有 value added 的，有价格的，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所以到最后我们还是说品牌产生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的竞争力。因为我们马来西亚食品跟邻国国家的价格会比较比我们优势便宜，有其他国家他们出口政府有补助，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补助，也不是说补助他们有退税那个资金啊，我不讲其他什么国家了哈。所以这个呢是对他们呢怎么样退税的话，他们就赚那个8%率，那我们没有这个优势。我们马来西亚的优势是 Jackin 清真，所以这个食品厂商呢，你要怎么样去变？刚才我讲了，你会保持会有竞争力。比如说，你的品牌、你的品质 quality 好，你价格比人家贵18%到20%，消费者的人会接受。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加强。提供更多这个培养技术跟这个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怎么样走这些科技跟技术跟自动化。我们未来的希望马来西亚食品的品牌一定要走国际，你没有走国际，你没有那个量。马来西亚才3000多万人，你怎么样做那个全部自动化的话，你量怎么样是输给人家？你没有量，你没有办法投资。你投资下去，不是几十万、几百万，都是几千万。这个投资这些设备，你如果是没有走去国际的方向，跑国际的话，你自动化很难实行的，没有办法，因为你的量不够大。所以这个世界上就看见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势力是怎么样去推广。刚才我是讲了，我们也是要靠政府也要做，尤其是政府的在我们的推广马来西亚的产品，就是 Matrix 怎么样去跑这个推广。你没有这个去推广的话，我们马来西亚尤其是那些小商人，就是说不大不小的，他们也是很难走出这个国际的市场。所以走国际的市场不一样，好像我本身我也出口了38年，风风雨雨我们都见过。为什么我是还是到今天我的经验鼓励这些 中小型的企业小公司的视频去包装美一点，品牌做打好一点，品质要好一点，要去创新，你才能够越做越好。
1: 是的，所以就像陈会长刚刚说的，在马来西亚的中小型食品制造商呢，其实是高达了97%的。那这些食品制造商要怎么样能够突围呢？能够突出重围呢？其实就是自我优化，然后不断的改进，然后成功转型，那你就有机会分得这一杯羹，那甚至是在海外呢也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成绩了。非常感谢陈会长的经验分享，以后我们说了到底马来西亚的食品制造业目前面对到的困境也好，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有就是给了很多的这些干货，让食品制造商们能够知道怎么去突出重围啊。谢谢陈会长。
3: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啦，来到了55分了，也是时候要交班了。我们的星期二限定呢，下个星期会不会再见呢？
2: 要让大家敬请期待啊。
1: 哎，这就要看我们的一哥要不要回来了。一哥要抛弃我了吗？啊，没关系，我跟 Y 搭档的也蛮快乐的啦。好啦，我是珍妮，
2: 我是 YY，
1: 我们下次再见。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一零四点九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根据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阐明，驾驶人士如果在驾照遭到法院吊销、撤销、禁止持有期间仍然继续驾驶，最高可以被判处三年监禁。交通部副部长德多哈斯比哈比波拉指出，这次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32条文是为了提高现有刑罚，以加强民众遵守法律的意识，并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他在国会上议院提呈法案恶读时说，修正案建议将最高监禁刑期由现有的一年提高到三年，同时罚款金额也提高至3000至10000ringgit。马来西亚电影《告别的年代》入选第51届多伦多国际影展特别放映单元，成为我国第一部获选该单元展映的电影，创下本地电影迈向国际舞台的新里程碑。该单元也是影展备受瞩目的核心单元之一，专门展映拥有强大卡司、国际知名导演新作或具备市场潜力的年度焦点电影，被誉为奥斯卡奖的前哨战。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脸书发表贴文祝贺，并指该电影不仅为我国电影业写下重要的里程碑，也让马华文学首次通过电影形式走向国际，让世界看见本地创作者与华文文学的独特魅力。这部电影由我国和台湾联合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发展局的创意内容基金资助，展现本地电影人才、产业与国际合作的丰硕成果。伊斯干达公主城市政局今天勒令森林城市网络学校停止运作。对此，柔佛州务大臣达多翁哈菲斯加西强调，在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绝不会对任何违法行为或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主权和利益的事项妥协。他在脸书发文支持该市政局的上诉决定，并指有关决定是在对检查报告、执法结果以及该公司提出的申诉进行审查之后，根据现行法律程序和规定而做出的。他强调，一旦发现不合规行为，必须采取行动。州政府将继续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协调，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不合规情况。内陆税收局指出，今年六月通过 MyTax 网站启用的税务评估电子上诉服务，不仅让纳税人可以针对追加税务评估提出上诉，上诉也涵盖估计税务评估、视同税务评估及不足税务评估。该局税务争议解决部的监督及政策组主任 Zanaria Ahmad 指出，当纳税人还没提交报税表或在规定期限后才提交，该局将发出估计税务评估，针对视同税务评估，他说，无论是视同应该课税或视同不应该课税，原则上不可提出上诉。印度星期二说，在一艘从乌克兰港口驶出的黑海货船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四名印度人丧生之后，已经召见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并表达严重关切。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方面指出，俄罗斯星期天用三枚巡航导弹击中了金狮号货船，这艘船悬挂基内亚比绍国旗，船员来自印度和叙利亚。袭击造成10个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印度人。印度外交部发声明称，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印度临时代办拉达诺夫。声明称，印度要求拉达诺夫转达印度方面的强烈关切，并表示针对商业船只的袭击并造成平民死亡是不可接受的。黎巴嫩军方星期二宣布，已经开始向南部一处地区部署兵力。这个地区是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的解除真主党武装协议中划定的3个试点区之一。 法新社报道，这个消息传出之际，黎巴嫩总统奥恩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美国是这项黎巴嫩以色列协议的推动方。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台政部长 Dr.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讲，马来西亚护照伫全球第一强的护照方面排伫第三名，间接提升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信心。伊嘛宣布会用伫一个点钟内面完成新护照的申请，而且嘛是全球第一紧的护照签发的流程。伊提到，我国推出新版的国际护照安全的级别更加高，有94项安全特征，会用更加进一步的保障护照的安全。财政部预料会伫即个年尾以前为难民登记文件计划收集到数据。部长塞夫丁讲，这项通过马来西亚移民局推行的计划，将会更加完整的收集甲国内难民有关的各种的数据，以便更加好的处理难民的考题。伊相信该部会用的取得甲难民有关的更加可靠、更加完整、甲更加详细的数据。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r. Fadila Yusuf 表示，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又一次紧张，显示能源安全和海上安全已经不再是两个独立的议题。伊讲，就算发生在几千公里以外的事件，也可能会影响电费、燃料供应和贸易的流向，最终会波及人民的日常的生活。我国和泰国针对渔业和农产品考题展开的谈判，有即将会伫即个月底前取得结果。其中包括我国自2017年起对泰国虾实施的入口禁令。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Mohammad Sabu 指出，随着泰国农业部的官员到我国访问，双方的谈判已经是进入第八个阶段。伊讲，我国官员将会前往泰国进行实地的考察，相信双方会用在短时间内面达成解决方案。根据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签名，司机若是伫驾驶执照遭到法院吊销、撤销等等期间，依然是继续驾车，这得得罪会被判处3年的监禁。交通部副部长达杜哈斯比哈比波拉指出，修正案建议将第一关的监禁的刑期由现有的1年提高到3年，同时罚款的金额也提高到3000到1万元。为了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兴建的阜阳沙仑湾中环站目前已经是完成大约35%的工程，预计将会在明年3月完成。交通部长廖朝福指出，工程当中第一具挑战性的打桩加地下电缆迁移的工作已经是完成，接下来施工的进度将会进一步的加快。马来西亚电影《告别的年代》入选第51届多伦多国际影展特别放映单元，成为我国头一部入选这个单元电影的电影，创下本地电影迈向国际舞台的新的里程碑。通信部副部长赵连群伫面书发表贴文祝贺，并讲这个电影不仅是为我国的电影界写下重要的里程碑，也让马华文学头一摆通过电影的形式走向国际，让世界看到本地创作者和华文文学的独特的美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的优先维修处龄超过10年的人民租屋，该部副部长达杜艾曼阿迪拉萨布表示，相关的维修的工程包括电梯、厨顶、水箱、卫生管道、电气线路的故障，加其他影响公共设施运作的损坏的问题。伊讲，因为拨款有限，部门上会采取更加全面并且更加针对性的评估的机制，优先处理直接影响居民安全加居住舒适度的设施的破格。以上 RTN 普及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4: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2-3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示移民局全体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秉持高度廉政，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和贪污。他今天配合移民局日在脸书发文指出，除了廉政之外，移民局人员也应该秉持仁爱的价值观，为民众提供高效、有礼及专业的服务。首相也希望移民局官员在履行职责方面继续表现卓越，从而维护国家主权。今年的移民局日庆典主题是打造移民局新面貌。随着我国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云计算及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投资，高技能信息和通信技术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达都凯如·弗达斯·阿巴干表示，为了配合数码经济发展趋势，部门正持续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确保马来西亚人能够适应由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经济。他说，人力资源部的重点是让国人不仅具备胜任现有工作的能力，也为未来高价值职业做好准备。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今天出席2026年柔佛世乃三山国王庙全国传统男师争霸赛后指出，华人的文化已经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早已经不是外来者。他以舞狮为例，虽然舞狮的发源地不是马来西亚，但无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推动舞狮的发展，甚至在提高舞狮的水平方面，是绝对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此前中国向联合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特别邀请马来西亚共同参与。此外，在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教育部也正式将舞龙舞狮列为中小学的课外活动项目，让学生的表现可以计入评估分数。这不仅给年轻一代提供了正规的平台，也让传统文化得以在校园里扎根发展。马来西亚将加强和澳洲在投资及贸易领域的合作，积极应对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双方将建立更紧密、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他说，澳洲是马来西亚的重要伙伴，两国不仅政府关系密切，企业及民间往来也十分频繁。因此，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之下，双方更需要相互依赖，加强合作。目前，马来西亚从澳洲进口大量化肥和液化天然气，而澳洲也大量进口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供应的尿素肥料。双方正探讨进一步扩大两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随着中协决定接纳土耳其成为新的对话伙伴，成员国也一致同意由马来西亚担任东协与土耳其关系协调国。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这两项决定是在第59届东协外长会议、东协外长会议后会议及相关会议期间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达成。此外，部长提到，在全体会议上，东协也同意接纳英国成为东盟区域论坛的新成员、新会员。会议也讨论东协成员国在加强落实2045年东协共同体愿景的角色。希腊知名观光景点雅典卫城发生攻击案，一名男子星期二上午持刀刺伤两名希腊裔美国人，袭击者已经当场被捕。美联社报道，袭击者在靠近卫城入口以及卫城山脚下卫城博物馆入口的步行街上。希腊当局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袭击者的身份。不过，当地的媒体报道，该名男子疑似有精神健康问题。希腊法院过去也曾多次下令将他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马来西亚马达尼克萨哲格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每逢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来政部长达到是你西福丁纳斯丁伊斯迈尔达马来西亚的副长名列全球第三最强的副长，简直提升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信心。伊也宣布新副长的升迁会使到一个小时来完成，这也是全球最美的副长称呼的聊天。伊提到我国推出的新版国际护照，原创的级别更高，来有94项的原创的特征，可进一步的保障护照的原创。来政府预料，将会使到今年的年尾之际，为人民登记文件规划收集到效果。部长塞夫丁达。这项通过马来西亚移民局推举的计划，将更完整地收集和国内人民有关的各种的效果，以便更好地处理人民的亏待。伊相信，内政部将会使着手处理和人民有关更可靠、更完整以及更详细的效果。副首相兼能源局水务转型部长拉德斯里法迪拉尤苏夫表示。近期国际的局势发展，尤其是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再次紧张，显示能源贸创和海上贸创已经不再是两个独立的议题，而是紧密的相连。伊答，近期确实目之的海峡局势的发展，不仅影响马来西亚，也冲击全球的供应链，这不仅影响能源的市场，冲击国际的航运、物流的运输业，同样会受到波及。澎湖区地方政府保障优势税收屋龄超过10年的人民住屋，该保护保障达到埃曼阿迪拉沙布表示，相关的税收的工作包括电梯、屋顶、水箱、卫生的管道。电器路线的故障，以及因损坏而影响公共设施运作的情况。我国和泰国就行业和农产品开对展开的谈判，俄国将到几个月尾再处理结果，其中包括我国自2017年起对泰国下类实施的入口的禁令。农业企业者保障部长达多斯里穆罕默沙布指出，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一旦我国的官员将前往泰国进行实地的考察，相信双方会使到短时间来达成解决的方案。另外，农业企业者保障保护保障达到单方强大。政府接到研究出口新市的流量到中国的新运输的途径。第六，降低未来流量经营过剩的方向。副部长答，新市的流量的出口，目在网窗依赖空运，但空运的能力有限。但风景提高入口流量太多，导致出现经营过剩的情况。伊答，此项的指控无根据，因为我国从泰国入口的流量只有2%。目前的经营过剩的情况，是因为今年6月到8月这段的期间是本地流量稀疏的旺季。为拍走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而兴建的普庸的中环站，目前已经完成大约35%的工程，预计将到明年的3月竣工。交通部长李兆福表示，钢铁当最具挑战性的拍砖器第一点能创意的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施工进度将进一步的加慢。来历税收局指出，今年6月透过 MyTax 网站提起应该税务评估电子招数的服务，不过将纳税人会使针对追随的评估提出招数，招数也涵盖评估、税务的评估、适当税务的评估以及不是税务的评估。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戴凯欣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7月21号，1973年的今天，位于雪兰莪甲洞的甲洞森林学院正式开幕，课程以半专业层级的林业教育和实务训练为重点。甲洞森林学院也和各州政府设立的森林学校、伐木训练学校及当时的马来西亚农业大学携手合作，培养技术人员和专业人才，为我国林业发展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推动森林资源的永续管理和国家经济建设。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综艺热搜榜啦。我们在每个星期二的晚上九点开始呢，就会和大家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呢？有种综艺节目呢是挺特别的。可能你在看它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一题我会，这个我也知道。这个题目也太简单了吧，哎，结果下一秒答案揭晓，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呢？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原来自己刚刚非常有自信的答错了。今天要聊的这档节目呢，就是台湾东森电视的益智综艺节目，那就是《全明星攻略》啦。这个呢，就是一档从2019年开始播出的节目，由曾国城还有蔡尚桦主持。节目表面上就是问答游戏嘛，不过呢，其实它是偏向的，就是或者是他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哟，包括什么？有健康、饮食、生活常识、历史、文化，甚至一些非常冷门、非常奇怪的问题啦。所以呢，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我平时是明明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怎么一上节目突然就什么都不会了呢？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一档综艺节目吧，《全明星攻略》。说到益智节目呢，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就是考试啊，一看到题目马上紧张，尤其是看到只有四个选项的那个答案啊，让你去选啊，可能你脑袋里都会可能会出现，好像 A 也正确 ，B 也对，C 好像跟刚才的很像啊，然后你在想 A、D 好像也有可能在之前都有看过的，最后你只能怎么样，靠直觉了。而这档综艺节目《全明星攻略》呢，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完全像考试，因为很多问题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相关的，比如吃东西的时候哪一种方式比较健康，生活中某些习惯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一个看起来是很普通的常识背后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啊？这些问题可能没有那么深奥，可是当节目把它变成选择题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知道和确定知道是两回事啊。而且有的

题目之外呢，主持人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档综艺节目《全明星攻略》的主持人呢，就是曾国城还有蔡尚桦。那曾国城呢，可能大家都挺熟悉的嘛，他的主持风格都很有经验，反应很快，也会跟来宾互动。那面对来宾答错的时候呢，他也能够马上接话。有时候一句话就能够让现场气氛变得很轻松，而蔡尚桦呢就带来了另外一种感觉。他本身呢也是有这种新闻主播的背景嘛，所以呢在节目当中除了是负责主持，也会带领观众理解题目和答案啊。看看哈，一个经验丰富反应快速，一个是理性清楚又带有自己的节奏，所以啊两个人搭配起来呢，就会让节目不会变成单纯的问问题公布答案而已了，而是很多人或者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有主持人啊，然后也有来宾之间的非常有趣的互动。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啊，哎，这根本就不是在比赛嘛，比较像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吐槽。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追过这档综艺节目呢？如果有，非常欢迎你聊聊你的观后感。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爱要现在》，是 Coco 李玟的歌。那另外呢也一起来听听，也就是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

园，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的呢就是这一档综艺节目啦，全明星攻略。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看过呢？那如果也有看过的话呢，欢迎聊聊或者是分享你的观后感吧。很多人以前会觉得啊，学习就是坐在课本前面，可是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哈，知识可以出现在很多的地方。一档综艺节目啊，或者是一场旅行，甚至是一顿饭，甚至是一道看起来很普通的问题。而这档综艺节目《全明星攻略》呢，就是把这些知识变成了游戏，你可以在很轻松的气氛下看艺人来回答问题，或者是看他们因为答错而紧张，或者也可以选择看他们因为答对而开心。然而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自己也是学到一些新的知识，这也是为什么益智综艺一直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告诉我们学习不一定要很严肃，知识也可以很好玩。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听过看过呢？当然之前刚才呢我们也是有 提到了嘛哈，说到这档综艺节目最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当然就是它好多的题目看起来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不过你越想越容易怀疑自己了。比如题目就问了，以下哪种方法是比较正确？你可能第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啊，简单，这个我知道。可是主持人开始解释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一直做的都是错的吗？这就是生活知识最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很多习惯都是从小做到大，我们也很少停下来问，为什么？所以节目有时候呢就像是在帮助我们重新检讨生活。你可能看完一集后啊，马上告诉身边人，你知道吗，原来这个是不能这样做的。结果对方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呢？你就可以很骄傲地说，因为我是看这档综艺节目《全明星攻略》学到的啊。那当然有一些综艺节目呢可能一听起来是挺适合年轻人的，那有些节目可能是比较适合追星的观众。不过呢这问答问题，尤其是这种益智问答节目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了，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一起参与。年轻人可能比较擅长的就是网络知识嘛，爸爸妈妈可能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爷爷奶奶可能就对历史传统文化比较熟悉，所以当一家人一起看的时候，就会常常出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这个我知晓，那可能爸爸妈妈就惊讶，这个你怎么会知道呢？之后可能一家人就开始在讨论答案。其实这个呢，也是益智节目的魅力所在。它不只是让你一个人回答问题，也是让大家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原来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一样哦。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看过这档综艺节目呢？这档综艺节目的名字就叫做《全明星攻略》。如果你在之前也曾经看过的话呢，非常鼓励你通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an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聊聊你的一些观后感吧。我们现在呢，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互动啦。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之后呢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我们先听一下这两首歌曲，包括有吴克群的《牵牵牵手》，还有蓝心湄的《狂奔》。

0: 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1: 益智、
2: 益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就是《全明星攻略》。我觉得这档节目《全明星攻略》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会让我们发现呢，答错问题不代表你不聪明，而是因为知识收到的知识真的是太多了。当然，我们不是一个普通人啊，我们也不可能什么都知晓吧。当然，有时候你答对了，也是可能因为你真的理解、真的懂。有时候你答对是因为你看过，但有时候也有可能只是运气好啦。那当然呢，也有时候可能你就不小心答错了，而且是非常有自信的答错，那种感觉其实也挺尴尬的，就好像明明就是刚才很确认嘛，就觉得答案应该就是这个啊。但是节目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答案公布之后呢，就会和你解释，告诉你为什么。所以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啊，你就可能就容易记得了啊，这个我记得，这个我看过。我想这应该就是知识慢慢累积的过程吧，因为并不是每一次一定要追求赢。我想有时候啊，知道自己不知道也是学习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聊的呢，就是这一档台湾励志综艺节目《全明星攻略》。它是从2019年开始啊，这档节目呢，全明星攻略呢，就通过生活化的题目，加上曾国城还有就是蔡尚桦的这个主持搭配呢，把知识问题变成了一场轻松又有趣的节目或者是游戏了。当然节目呢其实也是获得金钟奖的肯定。其实我觉得每天都在学习嘛，只不过有时候可能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可能你是看一档综艺，可能是听一首歌，也有可能是跟朋友聊天哦，或者是突然就发现了啊，原来我都一直在搞错了。所以呢，下次如果你有在看这档综艺节目《全明星攻略》的时候答错了，其实也不用太难过了，因为至少你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了，而且下一次你可能就会答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当然如果你在近期有看了或者是很喜欢某档综艺节目，希望下一回敏瑜能够在空中和大家推荐介绍的话呢，赶快上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和我们推荐和分享吧。我也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有缘分就会在空中和大家介绍大家曾经给我推荐过的非常好看的综艺节目啦。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继续和大家聊其他的综艺节目，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就会和你一起来听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如果近期你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版本，也记得和我推荐分享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的就是张惠妹的《狠角色》，还有萧敬腾的《王子的新衣》，下来呢就有队长的歌曲《Starlight》。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
4: 通。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7: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8: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9: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9: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9: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9: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9: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萧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有更多外资涌入，森美兰州潜在的新工业枢纽的潜力能够被强化。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森州拥有潜在的工业区能够持续被开发，进而强化森州的经济地位。他提到，政府要通过招揽更多的外资，将森美兰发展成新工业区，目的是为了增加森州的收入，并为州内年轻子民提供就业机会。他深信这项举措能够立即展开。生物科学领域的教育非常重要，以保护锹甲或者虫，或者也叫鹿角虫和其天然栖身地。这包括了通过维护原始森林，并制造更多人造雨林生态系统，或是像是湿地保留区等半城市。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指出，民众的觉醒也有必要被强化，这可以从宣传有关的保育倡议，包括在槟城和马六甲的蝴蝶公园进行相关的宣导，以鼓励社会大众对多元生物进行保护。他说，昌明政府对保护国家雨林的重要性全力作出承诺，确保其发展能够持续推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与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联合推出智能制造计划，协助战略领域的中小企业及中型机构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策略性领域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这两家机构发联合声明指出，这项全新的策略计划及提高后的联合投资比例是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策略联合投资基金的一部分。根据新计划，该投资基金和私人投资的配对比例为2:1，也就是政府对每筹得1 ringgit 的私人投资，将提供2 ringgit 的资金配对投资。声明也提到，这项更高的配对比例将实施到2030年。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在竞选期间与网络流传有关吉隆坡市政厅员工数据的虚假信息。他表示，最近 WhatsApp 流传一张海报，声称市政厅仅聘用7名印裔员工及1名华裔员工，有关的说法并不属实，也不符合市政厅实际的人力资源数据。杨巧双通过脸书发贴文透露，他已经指示市政厅全面检讨招聘数据、聘用制度、晋升程序及招聘广告发布渠道，找出不足之处，并落实更加透明、公平及以能力为本的改进措施。他也呼吁各方不要利用此课题挑起种族对立，而应该共同纠正错误信息，并正视及改善任何真正存在的问题。沙巴议会今天通过了2026年附加供应法案，总额16亿1000万ringgit。由沙巴第二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 Datuk Sri Masidi Manjun 提成的这份法案，在经过42名州议员辩论之后，最终在沙巴副议长 Datuk Alhambra Tun Juha 面前通过。这笔追加拨款分成6个开支组别，分别是法定基金总额8亿5600万ringgit， 运作开销2亿7080万ringgit，投资开销2亿1000万ringgit，行政开销1亿6200万ringgit，州内拨款9300万ringgit，以及特别拨款1300万ringgit。在国外方面，联合国警告，东南亚原本各自为政的网络犯罪集团已经逐渐形成有如企业特许经营模式，他们具备工业规模，并用金融网络，善用人工智能 AI， 且精于躲避执法，正在全球快速的扩展，导致诈骗损失以几何倍增的速度增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星期二发布最新的报告，估计东亚、东南亚、澳洲和纽西兰的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去年损失介于883亿至1141亿美元之间。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挨一种 feeling， 免疫得来，刻意生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自此移民局前天年人，在立行执责时，秉持高度良知，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同贪污。其批下移民局年在两手发文指出，除了良知之外，移民局年人也应该秉持仁爱的价值观，为民众提供高效、有利及专业的服务。另外，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讲，为使马来西亚移民局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值得信赖同受人尊敬的机构，政府只听了事态使命作为指南，要求移民局入境事务处发挥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加强国家安全同主权，加速司马化转型同服务创新，并宣扬廉洁、专业及人道价值观。其上线嘅事态使命，将为移民局添下一个向未来转型发展嘅方向。副首相兼年年及税务转型部长 Dr. Sri Fadila Yusuf 表示，近期国际局势嘅发展，尤其系美国同伊朗嘅紧张关系，再次点燃。现实人员安全和海上安全已经不再是两个独立议题，而是紧密相连。他说，即使发生在几千公里以外的事件，也可能影响天气、燃料供应及贸易流向，最终波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马来西亚护照名列全球第三最强护照，间接提升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信心。他也宣布新护照申请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一个也是全球最快的护照签发流程。他提到，我国推出的新版国际护照安全匹配建构，具有94项安全特征，更进一步保障护照的安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研究落实微小券的概念，以强化消费者向厂商索取稽查技术性资料的途径。副部长达到副下沙利指出，这项创意不只是可以让查主申请几多年艺术的维修厂，甚至也保障几多年发起所需技术资料的便利。他说，如果行在保证期内，当局确实鼓励几多年去合法的查厂，不过保证期过后，查主有权利申请去其他查厂进行维修。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达督陈凡检讲，政府正在研究出口新鲜榴莲到中国的新运输途径，致力降低未来榴莲供应过剩的风险。副部长说，新鲜榴莲的出口目前完全依赖空运，但空运能力有限，因此农粮部正在同有关方面磋商，希望可以在未来开通陆路或者是海路运输。瑞典、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先前已批准纳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新成员国。目前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协外长部长会议的我国外长达到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以菲就在今日举行的第59届东协外长会议的后会议和相关会议上一致接纳各项决定，因此批合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奉庆50周年纪念的四个国家会在星期五签署加冕协议。乡村及企业发展部将通过上交校园组发展局持续降低商九人生产成本，提升生产力，提高消除效率，并鼓励小人组实现数业多元化。以上的 RTM 行业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你一起来听听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翻唱时光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些歌呢，可能你没有经历过它最初流行的年代，可是旋律一响，你还是会觉得哇，这首歌曲真的好熟悉呀、而且呢是以前的经典歌曲，旋律往往是非常的简单，不过情感却是非常的深的。所以今天呢要带大家听的就是这首歌曲，是一首跨越超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依然有人翻唱的经典歌曲《千言万语》。这首歌呢就是由台湾音乐人左宏元创作，最早是作为电影《彩云飞》的插曲之一，由邓丽君演唱。当年邓丽君呢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年纪其实还非常轻，但是她的声音却已经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温柔。你会发现这首歌曲《千言万语》不是一首需要大声唱的歌，它更像是有很多话想说，可是到了最后千言万语反而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千言万语说出来，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却能够让人听见一种很深的情感。而且这首歌啊，在港台以及东南亚地区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而我们马来西亚的听众啊，对我们马来西亚听众来说，邓丽君的歌声呢，是相信应该很多人的父母啊，甚至是爷爷奶奶辈都非常熟悉了。所以说我们听的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段回忆。而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翻唱版本，就是来自

而翻唱呢，就是另一个时代对经典的重新回应。同样一首《千言万语》，邓丽君唱的就是当年的温柔与深情，而何韵妮呢，就让我们用今天的耳朵再一次听见这一首经典。有时候感情好像真的是不需要说太多，对吧？因为有些话即使你没有说出口，音乐已经替我们说完了。所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何韵妮重新演绎的这首歌曲《千言万语》。我想同一首歌可能大家都会认为啊，还是比较喜欢原唱的味道了，也会有人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很喜欢翻唱者重新诠释之后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啊，真正能够留下来的通常都是因为歌曲本身有一种跨越时间的情感。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告诉我们，有些感情真的不是没有话说，而是心里话太多了，多到最后只能够化成一句千言万语。一起来听何韵妮所翻唱的这首歌曲《千言万语》，原唱者是邓丽君。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咪系就系、是，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OST。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

0: 线看到的。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3: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千言万语》这一首歌曲。那有收到来自居然的一真分享啊，是说哇哦，这首比较爵士版本的《千言万语》别有风味哦。吉达的吴女士也分享了《千言万语》的这首歌曲，翻唱歌手呢就是何云妮，对她而言，她觉得真的翻唱的很好听。嗯，感觉这曲调有点像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李竹新的《足方足方》，但我觉得都是比较慢调的那种感觉，也让你从另外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认识这一首歌曲。那也刚才我相信应该好多朋友听了这首歌曲，有的就是周传雄小刚老师所翻唱的这首歌，有的就是记事本，也为大家送上的呢就是演唱会的版本。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陈慧琳啦，而这首经典歌呢就是由周传雄小刚老师和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我不爱》当中。后来呢，词曲作者就是周传雄呢，其实也是亲自演绎了这首歌曲，也收录在他的2000年的专辑《Transfer》当中。不晓得你还有印象吗？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另外一首歌曲吧。我想有些歌呢，可能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一开始你只会觉得旋律很好听，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再听，突然会发现原来歌词里唱的根本就是自己的故事。今天要带大家听的呢就是这首歌曲，是戚薇的《如果爱忘了》。这首歌曲呢就是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收录在戚薇2011年发行的同名 EP 里面。它写的是一段被爱情遗忘的故事。有时候感情结束不一定是因为不爱了，可能只是走着走着两个人的方向不一样了，又或者明明还记得对方，却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当初。所以这首歌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不是大哭大闹的伤心，而是你明明已经知道结局了，不过还是忍不住想起那个人。尤其是歌曲最后的念白，带着一点无奈，也带着一种算了吧，可能我真的还没有完全放下的感觉。也因为这样，如果爱忘了这首歌后来一直被不同歌手重新演绎。今天和你分享的呢就是有了就是单依纯还有汪苏泷合作的演唱的版本了。那两个人的声音放在一起，我觉得呢出来的感觉也是非常不同了。那原本戚薇的版本呢比较像是一个人静静的回忆一段感情，但单依纯和汪苏泷的版本就多了一种两个人是曾经相爱的人，不过隔着一段距离重新面对这段感情的那种感觉。所以啊，一首歌原唱唱出的就是当时的故事，而翻唱者也有可能是唱出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情绪。所以同一首歌换一个人来唱，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如果你也曾经有过一段明明已经过去了，但某一天听到一首歌还是会突然想起的感情，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如果爱忘了》，也许你会听得特别有感觉。为你送上的就是单依纯和汪苏泷所翻唱的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听歌曲吧。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谢谢。记得要珍惜你身边的朋友，就如同我们三个人珍惜彼此一样，珍惜彼此一样，好不好？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1: 刚刚听过的版本呢，就是 SHE 在演唱会所演绎的《朋友组曲》。那里头的歌呢，其实有三首，不晓得你有注意到吗？第一首歌呢，就是《有梦有朋友》，而这首歌的原唱呢，就是伍思凯还有尤克里林。这首歌曲就是由李记以及姚谦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在伍思凯1993年发行的专辑《爱与愁，爱全给了你》当中。第二首歌呢，就是《分享》，原唱者就是伍思凯。那么第三首歌曲《明天也要作伴》，而这首歌的原唱呢，就是台湾双人女子组合锦绣二重唱。这首歌曲是发行在1999年，是由姚若龙作词，伍思凯作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闺蜜友谊歌曲咯。那我们下来呢，继续和你聊另外一首歌。我想有些歌曲可能也挺特别的，它明明是写给另一个歌手的，不过当创作者重新演绎出来唱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同一首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灵魂啊。那下来呢，要和你分享的呢，就是这首歌曲，原唱者是林宥嘉，那歌名叫做一点点。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林宥嘉2016年的专辑《今日营业》中，由吴青峰作词，林宥嘉作曲，陈珊妮编曲。光是看这个组合啊，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吴青峰写词，林宥嘉作曲，两个人本身呢都非常有个人风格的音乐人，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曲《一点点》。歌曲里啊，就有用了很多宇宙的意象，包括想象你的脸啊、星球等等，还有那种遥远无法真正触碰，但又一直牵挂着对方的感觉。所以听起来，它不只是单纯的在讲爱情哦，更像是在说，有一些人可能已经离开我们的生活，但他们曾经留下的痕迹，还是会一点一点的存在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今天要聊的这个版本呢，其实就是这首歌曲的作者吴青峰所翻唱的版本，哎，就很有趣了哈。你看啊，原本呢就是林宥嘉的版本嘛，就比较有一种独特的距离感，好像一个人站在很远的地方，望着宇宙里面的另一颗星球。但是当吴青峰自己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更多属于他自己的情绪，哎，毕竟这些歌词本来就是他写出来的嘛。所以啊，当创作者在重新唱回自己的作品，很多时候听到的就不只是旋律还有歌词，而是他当初写下这些文字时心里真正想表达的一些情绪。所以有时候啊，翻唱不一定是把一首歌唱得比原唱更好，而是让我们发现原来同一首歌换一个声音可以打开另一扇门。下来就一起来听由吴青峰所翻唱的这一首歌曲《一点点》，原唱者就是林宥嘉。可能在听听的时候来再感受一下，哎，可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温柔的感觉哦。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胡彦斌所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当然呢，如果你在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版本，想推荐和分享，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留言区下方留言你想推荐的翻唱歌曲吧。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下个小时呢就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想参与点歌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到 iPhone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欢迎您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前提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致力于加倍努力，将美国单方面行动所带来的冲击化小，以使我国持续成为半导体及电子和电器领域的投资目的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在国会网站以书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指出，我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将通过各个基层持续磋商方式强化，确保美国在做出任何贸易决策前都会了解及考虑我国的工业利益。该部也提到，政府已经采取各项倡议，如通过国家半导体战略的落实，加强竞争工业，并着重于高技能人力资本发展，提高科技转移，强化本地企业大量加入全球价值链领域。政府正通过经济部研究有关应对寻租或阿里巴巴概念行为的司法框架建议，包括评估是否要制定新条例或改善现有的拨款数额。经济部发文告指出，此举也正好符合利商特工队的努力，针对涉及外国人的非法经营活动加强打击行动，塑造平公平透明及具有竞争力的经商生态系统。这项建议是利商特工队在今年度第三次会议上所提出的。人力资源部长 Dadasri R. Ramanan 透露，截至6月30号，由社会保险机构经营的 My Future Jobs 求职网站至今共发布了668321个职位空缺，当中有96700个职位空缺依然处于活跃状态。他指出，在这些还在招聘的职位空缺当中，有将近 40% 的空缺为高技能职位， 30% 则涉及技职教育领域，还有将近 20% 的职位提供每个月超过 5000 ringgit 的薪资，这反映了工业对本地人才的需求依然很高。吉兰丹州教育局严正看待校园内的学生安全，包括已经被纳入霸凌刑事的恶作剧案件。教育局长 Siti Norina Muhammad 指出，虽然丹州至今还没有接到严重的霸凌案件，但该局时刻同各个单位包括教师合作监督霸凌行为。他说，恶作剧被视为一种霸凌形式，特别是涉及有人员伤亡，引致严重出血及受伤。局长也提到，网络安全问题也令人担忧，因为不清楚学生所浏览的网站内容。在国外方面，特朗普政府收紧国防承包商向中国购买关键矿产的条例，避免美国武器生产过度依赖海外供应链。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令，规定2027年1月起，国防承包商在申请豁免令向非盟友外国购买关键矿产时，除了过去规定的必须证明这些供应商是最方便或最便宜的选择，还必须证明业者已经尝试寻找代替来源，还要披露原材料来源。非盟友外国一般指中国、朝鲜、俄罗斯和伊朗。未能遵守新条例的承包商可能面对采购方面的后果，包括失去竞标政府合同的机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在当地星期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期望今年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科斯塔说，双方也讨论了欧洲共同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并表示欧盟与英国将继续密切合作。荷兰政府星期二宣布，将从9月22号起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定居者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产品。荷兰也将加入爱尔兰、比利时及西班牙的行列，成为最新对以色列定居点占领区贸易实施限制的欧盟成员国之一。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特斯里安瓦伊布拉欣指示移民局全体人员在履行职责时秉持高度廉政，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和贪污。他配合移民局日在脸书发文指出，除了廉政之外，移民局人员亦应该秉持仁爱的价值观，为民众提供高效、有礼及专业的服务。另外，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为使马来西亚移民局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值得信赖和受人尊敬的机构，政府制定了四大使命作为指南，要求移民局入境事务处发挥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加强国家安全和主权，加速数码化转型和服务创新，并弘扬廉洁、专业及人道价值观。他相信这四大使命将为移民局定下一个向未来转型的方向。我国和泰国就渔业和农产品课题展开的谈判，预计将在这个月尾前取得结果，其中包括我国自2017年起对泰国虾类实施的入口禁令。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随着泰国农业部官员来我国访问，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说，我国官员将前往泰国进行实地考察，相信双方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解决方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在研究落实维修权的概念，以强化消费者向厂商索取汽车技术性资料的途径。副部长达特富士亚萨勒指出，这项倡议不只是让车主可以选择他们意属的维修厂，甚至亦保障他们获取所需技术资料的便利。他说，如果还在保证期内，当局确实鼓励他们去指定的车厂，不过一旦过了保证期，车主有权力选择其他车厂进行维修。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达督陈文坚说，政府正在研究出口新鲜榴莲到中国的新运输途径，致力降低未来榴莲供应过剩的风险。副部长说，新鲜榴莲的出口目前完全依赖空运，但空运能力有限，因此农粮部正在同有关方面磋商，希望可以在未来开通陆路或者是海路运输。内政部预料将能够在今年年尾之前为难民登记文件计划收集到数据。部长世富丁说，这项通过马来西亚移民局推行的计划将更完整的收集和国内难民有关的各种数据，以便更好地处理难民课题。他相信内政部将能够取得和难民有关的更可靠、更完整以及更详细的数据。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商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在竞选期间在网络流传有关吉隆坡市政厅员工数据的虚假信息。他表示，最近 WhatsApp 流传一张海报，声称市政厅只是聘有七名印裔员工和一名华裔员工，有关的说法并不属实，亦不符合市政厅实际的人力资源数据。杨巧商通过脸书发帖文，呼吁各方不要利用这个课题挑起种族对立，而是应该共同纠正错误信息，并正视和解决任何真正存在的问题。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优先维修屋龄超过十年的人民祖屋。该部副部长达杜艾曼阿提拉萨布表示，相关的维修工程包括电梯、屋顶、水箱及供水管网、卫生管道、电气线路故障以及其他影响公共设施运作的损坏问题。
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么就来上线点歌吧。那或者是你在写这个歌名之余哈，也别忘了附上歌手的名字，那我就能够直接知晓你要听的是哪一位歌手演绎的版本。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也能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线点歌。先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的就是筷子兄弟所演绎的《逍遥仙》，稍后呢就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下来为您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长进的《昨日清空》，还有 F4 的《烟火的季节》。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你到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的直播上线参与点歌吧。AIFM.Malaysia。

0: 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2: FM
5: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明明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

听过的歌曲就是 F4 的《烟火的季节》。那向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陈奕迅的《你的背包》，还有动力火车的《珍惜》，以及范玮琪的《启程》。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点歌和参与哦。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那没有被点到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哈，因为我们在每一天晚上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王琦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以及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二的晚上八点到午夜十二点，继续陪你越夜越爱。来临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也陪大家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祝福你们晚安，拜拜。
1: 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爱的修复。
1: 你在今世当如旅客或过路的人，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这段圣训把人生比作旅途，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提醒。人们不属于今世，今世只是短暂之地。旅客的特点是不会把全部的心力投入到临时的地方，他不会把路上的旅馆当成永久的家园，也不会为短暂停留而过度修建或者执着。同样，人若把今世当作终点，就容易陷入无尽的焦虑，得失、成败、面子、比较、执念都会成为心灵的负担。但若知道自己只是过客，就会学会轻装前行，把重点放在真正的归宿上。在伊斯兰视角中，人生的意义不是单纯追逐享乐或逃避痛苦，而是通过这一段有限的旅程认识真主，修正自我，积累善功。工作、家庭、学习、责任本身都可以成为接近真主的方式，只要心中有正确的方向。关键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为何这样做。如旅客也意味着不过度执着结果。人会遇到失去、误解、失败与不公，但若明白今世本就不完美，就不会被一时的困境击垮。我们不要把旅途的风雨当作终局。活着的真正态度是清醒与谦卑。清醒是知道今世会结束，谦卑是知道自己终将回归真主。因此，一个旅客会努力的行善，但不会傲慢；会承担责任，但不会沉溺；会珍惜关系，但不会把一切寄托在受造物上。主啊，求您使我们看清今世的短暂，不要让它占据我们的内心。求您让我们以旅客的心态生活，轻装前行，不沉迷，不执着，不迷失。求您引导我们在旅途中行善守正，使我们在归向您的那一日带着光明与平安抵达您的仁慈之中。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6:00，让你越听越爱。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孤单》。

天，你走过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会觉得冻，好冻。

中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你一路在这里想，一路在这里想，忽然间你想起

0: 尽微红的光，在冬夜里面以黑帷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有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呢？
1: 天色黑沉，寒风也冷，暗淡的霓虹不断挣扎。

0: 会唔会其实你都是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企喺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1: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6: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8: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嘿、hey，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8: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8: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8: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8: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8: AIFM.Malaysia。

0: 还记得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奔着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4: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阻止过了河，就应该义无反顾。可王座还是有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底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Tolak Ubat Tidaksah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君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教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宵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互相帮助吧。伊斯兰教导我们，姓氏是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互相关爱，互相扶持。先知愿主福安之说，姓氏对于姓氏如同建筑物的各部分彼此支撑，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社会若要稳固，就必须建立在诚信互助与合法的经济基础之上。金钱是安拉的托付，我们只是使用的管家，因此在理财与消费上必须遵守教法的界限。真主在古兰经中5:2说，你们当互助于善功和敬畏，不要互助于罪恶和过分。这节经文为我们指明了经济活动的方向，任何交易、保险、投资都应该建立在合法与公正的原则上。伊斯兰金融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姓氏在经济行为中远离利息、赌博与不确定，确保财富的流动符合教法与道德。因此，当有符合法律与教义的伊斯兰保险或金融产品时，穆斯林应当优先的支持。尽管这类产品费用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信仰的坚持与社会的责任。购买清真产品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整个穆斯林群体的支持与施舍。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最好的财富是属于敬畏者的合法财物，摘自于艾哈迈德圣训集。当我们坚持合法的消费与投资时，我们不仅保障了自身的财产清真，也在维护社会的纯洁信仰。同时，购买穆斯林同胞所提供的产品也是一种互相的施舍。我们用合法的方式花钱，既满足家庭的需求，又帮助了穆斯林商家维持生计，让他们能够以清真的方式养家糊口。这样的经济循环是一种充满祝福的行为，也为社会的稳定打下了基础。如果每一位穆斯林都以信仰为准则去选择金融与消费产品，整个市场将会更加的注重清真与公正。那时，我们不只是消费者，而是推动社会向真主喜悦方向前进的群体。正如古兰经13:11中所言，真主绝不改变任何民众的状况，直到他们改变他们自身的状况。因此，选择清真保险与金融产品不只是理财的行为，而是信仰的实践、责任的履行与社会互助的体现。每一次合法的选择都是对真主的顺从，每一次支持穆斯林的产业都是为整个社群播下祝福的种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宵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宵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3: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
2: 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邝慧婷 Karen， 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目前在马来西亚博爱辅导中心提供辅导与治疗服务。今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学习相爱，提升沟通的小技巧。这次的话题主要是围绕在与爱人相处的课题上。相爱的两人在一起时，渴望分享彼此生活各个层面的经历、感受和想法。你听我说，我听你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爱人需要保持分享欲，把自己的生活都与对方分享。爱人是最亲密的友人、生活伙伴以及亲人。在相爱的关系里，沟通是需要学习的。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沟通的作用是在于建立人际关系的桥梁，透过传递信息，促进理解和产生共识。因此，沟通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使关系变得更好。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小技巧：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沟通小技巧帮助爱人提升沟通的素质，让相爱的两人可以有效沟通，越发理解彼此，因了解而亲近。很多人忙于工作和生活，所以总是希望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爱人说的话很烦，拒绝倾听，往日有说有笑的情境都被生活其他的事情占据了，导致两人缺乏有素质的沟通桥梁和机会。回顾一下，我们跟爱人沟通时，是否也在同时做几件事情呢？你是否曾经怀疑正在做着其他事情的爱人没有在听我们说话呢？你觉得怎么样才是好好的听一个人说话呢？今天的第一个小技巧，快快的听。快快的听指的是我们对于爱人说话的重视。当对方在说话时，我们愿意以他为优先，放下我们手边的事情，听他倾诉。听的时候，留意对方说话的用词、语调、音量、情绪变化和表情，专心倾听内容。我们希望爱人可以好好的听我们说话，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听对方说话，成为爱人的好爱人。亲密之旅的创办人黄维仁博士说，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相爱的人需要学习营造有素质的沟通时光，专心的倾听彼此的分享，了解他的感受和想法，给予精心的陪伴和同理。相爱需要学习沟通，可以增进两人的理解和亲密感，是关系极其重要的桥梁哦。

0: 越听越爱。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2: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5: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iFM 的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邝慧婷 Karen， 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我们接着谈今天的主题：学习相爱，提升沟通的小技巧。第二个提升沟通的小技巧是慢慢的说。有些时候，爱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另一方就急着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有些人听着听着就开始在心中想着要如何反驳对方，这样的情况如同抢答游戏，老师出题，而我们还没有听完整个题目就急着说出答案。沟通不是抢答游戏，不是大混战，而是爱人们可以在倾听和诉说之间反复进行的过程。说话是一门艺术，就像巧匠雕磨玉石和珠宝一样，把原本粗糙刺人的材料经过雕刻打磨抛光，成为一个精致的成品，戴在身上我们才不会被割伤。越是亲近的人，我们越要学会这门说话的艺术。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好的话语暖人心扉，且带来正面的影响力。有些话需要慢慢的说，三思而行，说话也需要经过思考。有些话若是说了会损伤关系的，可以选择不说或是谨慎的说。有些话若是不说会损伤关系的，就需要好好思考如何说，何时说。在辅导室里，我会请一起进行辅导的爱人或是家人学习倾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伴侣和辅导员都会倾听，倾听者若不认同或是想要补充，需要等对方结束后才表达，这样就不会成为抢答现场了。这也是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小技巧，快快的听，表示重视和尊重对方。因此在辅导室里，很多个案们可以体验到有效的沟通带来的成果。平日他们吵架，最后甚至忘记了一开始吵架的原因。不过在辅导室里，即使有冲突，也不会只是吵架而已，往往可以找到一个结果或方向。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沟通就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有效增进关系和理解。那我相信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不会说话，我不懂得怎样好好的表达。那鼓励大家能够尝试用书写的方式，把我们想要表达的话写下来，反复练习。所以当我们在反复练习之后，口语顺畅了，我们再学着慢慢的表达，慢慢的说出来，让听的人更能够明白我们所要表达的。鼓励大家多使用积极的话术，与其跟他说我不要，不如我们多思考如何表达我要。所以在慢慢的说里面有涵盖很多有效的沟通方式，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探讨这个部分。所以让我们先学会这两个小技巧，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下一步我们要来谈的是慢慢的动怒。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2: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3: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4: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5: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
7: 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5: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8: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邝慧婷 Karen。 今天的主题是学习相爱，提升沟通的小技巧。有关爱，我特别喜欢一首诗歌，内容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其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及凡事忍耐，这几句都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小技巧有关，也就是慢慢的动怒。爱人之间的确有很多需要包容和忍耐的部分，爱可以遮掩许多瑕疵，完全的爱让两人可以彼此信任，同心同行。一位可以好好说话的人，多数是一位情绪稳定，可以慢慢动怒的人。很多的沟通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或是没有说话，而是卡在如何说话。一开始两个人好好说话，后来起冲突时都是揪着对方的态度来吵。我们多数人都知道，沟通38%是内容，70%是情绪，因此慢慢的动怒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学习情绪管理，不轻易被惹怒，也不会刻意惹怒对方。有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怒气一下子就冲上头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慢慢的动怒，感到生气的时候慢慢的说话，或是等一会儿再说话，因为生气时说的话都比较具有攻击力，会损伤关系。若情绪平稳了，可以尝试询问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可以给我们的关系一个机会澄清不必要的误会。面对生气的爱人时，我们柔和的回答可以使怒气消退。若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彼此用最粗糙的方式来沟通报复彼此，这个感情就会造成很多的伤痕。鼓励大家尝试结合今天的三个小技巧，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和慢慢的动怒。这些的快与慢表示我们愿意刻意调整步伐，整合两人相处的方式。有人形容爱人之间就像是在跳双人舞，同样的也是在调整彼此的步伐和步调，最后舞出一首属于二人的舞曲。祝福大家学习相爱，提升沟通的技巧，更懂得沟通，因了解而更相爱。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把太多说太少，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尊重隐私，传递善意。小镇上住着一位退休的老师，大家都叫他李老师。他为人热心，讲道理，是镇上有名的和事佬。李老师家的窗户正对着邻居阿敏家。阿敏是个外地来的打工青年，平时不爱说话，也很少与人交往。一天，李老师晾衣服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阿敏家的窗户没有关紧，隐约能看到屋里的旧电视和散落的文件。他刚想要细看，突然想起来《古兰经》里的话：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确实罪过，你们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悔，《古兰经》第49:12。他赶紧收回了目光，轻声说：求主饶恕。心想窥探别人隐私实在是不该。第二天，李老师在街上遇到了邻居老赵。老赵一边和李老师打招呼，一边神秘兮兮地说：哎，你知道吗？隔壁那小子家里整天拉窗帘，是不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李老师摇了摇头，轻声说道：老赵，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们自己不喜欢被人窥探，也别去窥探别人。老赵愣了一下，点头：啊，是的，是的。又过了几天，小镇突然停电了。李老师家的电饭锅也正好做了一半饭，电断了。他正发愁，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阿敏。打开门一看，是阿敏。他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李老师，听说你家停电，我做了一些饭，你尝一尝吧。李老师一愣，接过饭菜，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他心中感动地说：你心眼真细，谢谢你啊。阿敏腼腆地一笑：您一直对我很尊重，从来不打听我的私事，也没有像别人一样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搬来这里生活，但总感觉你给我留了空间和尊严。他看着阿敏，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和过去，我们做人只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体谅，少一些窥探，人与人之间才能和睦共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可能是兴趣爱好、疾病、日记、挫折、过错、感情经历、家庭琐事、收入情况等等。这些隐私就像心里最敏感的那根弦。伊斯兰教常常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人隐私和人格，也要宽恕他人的过失与缺点，同时也要善事多宣扬，恶事防扩散。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人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人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过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毁名相称，信道后再以毁名相称，这种称呼真恶劣啊。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确实罪过，你们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悔。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的已死的教包的肉吗？古兰经第49:11-13。从你我做起，不窥探隐私，不妄加猜疑，用尊重搭建信任，让温暖传递人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加菲们的分享。
0: #Peny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林宇中我的家，来到6:11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那在 WhatsApp 呢，看到一些朋友啊，都是早起的鸟儿，有珍珠 Tony 美才，他说麻坡正在下着大雨呢，在吉隆坡没有大雨，但是出门的时候已经刮风毛毛雨了，不晓得你那里的天气如何呢？有小林、日燕、小妹、英庆、冲啊，还有光荣。那如果你已经起床的话，可以上来打卡报道，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哎，那说到这个词啊，水溶性，你会想到什么呢？那水溶性意思就是能够溶解在水中嘛，它就是一个化学的反应。我们经常说什么水溶性物质啊、水溶性营养素啊等等。但是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挺有趣，也很有意思啊。焦虑是水溶性的，哈哈，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巧妙。为什么说焦虑是水溶性的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就去晒晒太阳，在阳光下出汗，或者是去浴室冲个澡，哪怕是西边，去西边，不是东边西边的西边，是小溪旁啊，河流旁，让指尖触碰溪流，你的焦虑都会被这些流动的水带走一半。不晓得你认同这句话吗？我在网上看到这段话，我觉得很有趣啊。焦虑是水溶性的，意思就是只要你去触碰水，或者是让你出一身汗，哎，你的那个焦虑就会被水给带走了。哎，我自己比较深刻的体会呢，就是游泳这回事。虽然没有在这段话里提到啊，但是我特别有感。那每当我感觉到哎非常疲惫，但有时候呢，运动它某程度上也是一种运动嘛，游泳它是一种运动，也会觉得说哎呀好累呀，不想去游泳了。但是呢，我每次一到水池里边呢，就是泳池的时候呢，哇，被水承载着的感觉，我就觉得啊，值了，我的那个疲惫啊、焦虑真的就好像融进水中了。所以无论你每一天啊，一整天下来你的心情如何，或许让你的焦虑去碰一碰水吧，因为焦虑是水溶性的，无论是去运动出汗、去冲个澡，又或者是像我一样啊，到泳池里边啊，让自己浸泡在水池中、泳池里，我想啊，就可以舒缓很多啦。不晓得你认同这个说法吗？前奏听到这里，你知道是什么歌曲吗？是我们熟悉的歌词，但是重新演绎的版本，迪克牛仔唱出勇气。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原来是这样的。
4: 哎，女儿，你干嘛？
3: 没什么。
4: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3: 没有没有。
5: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6: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5: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6: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5: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6: 保护自己和家人，
5: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听过的歌曲是《彩色的翅膀》，来到6:23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黎，
1: 我是郑业。
0: 不晓得运动是你每一天必做的事情吗？还是等到有空了再看看吧？
1: 我是后者哎，我是要等如果我是休假日或者是刚好那一天我只是值早班，然后下午没上班，那傍晚就会有时间可以去公园散步，做一做简单的运动。
0: 但也不算是一个规律是吧，就是也因为自己的工作时间啊，还有
1: 因为是轮班制嘛，所以就要看那个我到底是值哪一个班，然后什么时候有时间。
0: 如果是没有运动的朋友想要开始运动，你觉得说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呢？说到运动啊，

0: 这些的冷嘲热讽，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只是在调侃朋友，
1: 对
0: 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说啊，讲者无心，听者有意，也不是听的人太过敏感，
1: 嗯，
0: 因为这些话，我觉得本来就是会消磨别人的意志啊，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字眼呢，就是哎。你终于运动了，那个你刚开始运动这一句我觉得倒还好啊，如果是加一个终于，诶，你终于运动了，哇，我觉得这个蛮嘲讽的。
0: 诶，我觉得语气也很重要，诶，
1: 对啊，
0: 就是诶，你开始运动啦，你开始运动了哈，我觉得差很多。
1: 对啊，其实语气呢，就是表达自己本身说者的那个心态嘛。你这哎，你是如何表达你自己的那个心态的部分？所以这个语气哦，跟你说出的话，真的，如果你是没有好好的去说啊，真的是会伤到别人哦。所以这个带着嘲讽来，评论别人到底要不要运动的这个部分呢、啊，真的其实是会伤了别人的心，而且也会让人家可能就此停滞不前，不去运动了。
0: 是，有时候呢，鼓起勇气啊，想要走出家门运动，或者是说真的排开行程，下定决心，其实也是不容易的。那有些人也可能因为是健康亮起红灯，才决定改变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应该要多鼓励，而不是这些冷嘲热讽啦。其实相关的分享也引起很多网友的共鸣啊，很多人也表示自己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曾经遭到嘲笑和调侃，但是也有网民分享。像他在这个晨运的时候遇到邻居会选择一起加入运动的行列，促进健康的同时也可以增进邻里的关系，而且有人陪伴一起运动会觉得比较有动力嘛。
1: 嗯，确实啊，所以啊，贴文的最后呢就提醒大家，与其你在意别人的冷言冷语啊，不如就专注自己的健康，因为嘴巴是别人的，但是身体呢是自己的。诶，但同时呢我也想说啊，与其你去冷嘲热讽别人，那你倒不如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那个嘴巴也把它顾好。
0: 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诶，别人会也不是说三道四，他可能也是所谓他认为他是无心的，但是在你听起来就是酸溜溜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欢迎你分享，无论是运动啊，或者说任何事情都行哈。WhatsApp 到0111701289。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这么大的果篮谁送你的？
2: 是我买了准备送人的。下了班要去探望一位老先生，总不能两手空空的去吧。哎，他病了好长时间，我一直想抽空去看他。
1: 谁呀？我认识吗？
2: 是公司的一名老臣子，退休好多年了，之前访问他的时候认识的。其他一些老臣子接受我的访问时也一直在夸他，他除了在工作上敬业乐业、尽忠职守，在生活中还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好心人，比如为各地的灾民筹款，每年开车到水灾灾区派物资，协助灾民清洗家园，周末不时举办活动，让他那个小区的孩子参加，培养他们的领导和组织能力等等，太多了，罄竹难书。
1: 罄竹难书？
2: 对啊，太多了，写都写不完。
1: 不能这么用，成语罄竹难书含贬义。
2: 含贬义？
1: 古人用竹简写字，知道吧？
2: 知道，写在竹简上嘛。
1: 罄意思是用完，这个字的笔画挺多的，属于上下结构的字，上面左边是声音的声，右边是书，也就是股东的股右边的偏旁，下面是否，也就是水缸的缸左边的偏旁。
2: 罄字下面的否是古代一种盛酒的瓦器，大腹小口，有盖子的。
1: 罄的本意是器皿空了，也就是东西没有了。
2: 对，有时看到一些商品或入场券卖完了，都写上售罄。
1: 在成语罄竹难书中，罄表示用尽用完，罄竹难书用尽竹子做竹简也难以写完，形容事实多的不可胜数，多指罪行，所以这句成语比喻罪恶极多。
2: 哎呀，我只认识这句成语字面上的意思，用完竹子做的竹简也难以写完，没深入了解它其实多指罪行，比喻罪恶极多。
1: 正因为它多指罪行，比喻罪恶极多，所以不能用来形容功劳。
2: 嗯，这下我明白了，我不能说那位老人家助人为乐，做过的好事罄竹难书。
1: 除非他罪恶多端，无恶不作，那么你就可以说他做过的坏事罄竹难书。
2: 当然不是啦，他是我敬重的长辈，罪行累累的罪犯才罄竹难书。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识度非常高的一把声音，周深的新歌《浮生若梦》啊，来到6:38了。你好，我是舒林，
1: 我是郑业。
0: 那刚才我们提到啊，这个马来西亚卫生组织就提醒我们不要嘲讽刚运动啊，要开始运动的朋友，甚至他们也上传了一张海报啊，那个海报上写着 Bila abang start walk satu taman terkejut。
1: 这个确实是很让人觉得有种嘲讽的感觉。Satu taman terkejut， 哎，多可怕！你看那个
0: terkejut， 它可以是正面，也可以是负面的啊。terkejut， 但是你是以鼓励的那个方式，去表达，或者是譬如说，哎，你运动了，加油哦，哎，那又不同了。
1: 对，但是那个海报的那些其他的那些人物啊，猫啊，狗啊，他们的表情是惊讶的。
0: 对，
1: 我就觉得，哎。这个海报呢，它带着一个嘲讽的意味。
0: 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嘲笑的经历呢？尤其是当你要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在过程中，像伟忠啊，他就说在脸书的朋友嘲讽的更厉害呢。有时他也会上载一些关于运动的照片，可是里头的评语啊比较偏向负面的。那有一些留言的人呢是很少联系的，可是一打字就像发了霉的面包，酸死。
1: 确实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抱着一个心态，觉得哎，我在网上写一些东西啊，做一个简单的酸民，可能会博取别人的关注，但是往往这些留言哦，很可能就会伤害到那个所谓贴文中那个作者本身的一个心态跟心情。
0: 你有类似的经历吗？
1: 有时候在网上发一些贴文啊，或者是做一些视频啊，有时候虽然大家不太敢在底下留言，毕竟可能我们是因为小小的公众人物啦，大家不太敢在底下留言。然后有时候见面的时候呢，朋友讲，哦，很厉害嘞，做什么什么视频，哦，什么什么这样子，他们就会有一种带着一点像刚刚伟忠说的，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的。但是我没有理他，我就对啊，是啊，怎样？
0: 哎，可是有时候。你无法准确的判断到底这句话它是鼓励还是嘲讽，但是有时候听起来就是不是滋味儿。
1: 对啊，尤其是文字它比较难表达那个意味，你看起来它可能是正面的，像刚才书里你说嘛，那个 terkejut 它可以是惊讶，也可以是为你做一个鼓励，但是从文字上，这个就要看当事人本身看了这个文字之后，他如何去诠释。
0: 是因为其实海报上不只是有文字，
1: 还
0: 有图像，
1: 对，
0: 所以那个脸部表情呢，就让我们觉得，哎，这个表情有点不对哦。
1: 这个是嘲讽的意味，
0: 或者是我们听到语气，像刚才你说的，什么，哎呦，做视频呢、啊？这好像不太对耶，
1: 这个肯定就不是鼓励了，这个就觉得哎，好像哎，我做视频是到底哪里出错了吗？还是哎怎么样的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吗？因为之前我有偶尔有发了一个是用客语说一些东西的一个简短的视频啊，发在我的那个现实动态，然后有些朋友看了之后呢，就会留言啊，或者是见到面讲，哇，你的客语好厉害哦，我是当着是鼓励啦。
0: 啊，陈姐不要发在现实动态。
1: 直接发贴文，对吧？
0: 直接发，继续做，我挺你。
1: 然后敢敢你就留言。
0: 所以你看这样的语气是不是感受到鼓励了？
1: 是，这种就是鼓励嘛。
0: 有时候啊，这些所谓的酸言酸语，其实并不只是网民或者是很少联络的人，有时候啊，自己亲近的人，也是会的，你知道吗？
1: 那
0: 可能有时候亲近的人他会，可能他讲出来也没有心啦，他只是觉得可能我们关系比较亲近，所以你应该不介意吧。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就譬如说做家务这回事有时候我在做家务啊，然后旁人就看到了就说，哎呀，在扫地呀、哦，或者是哎呦，有人折衣呀、哦，我信了，我折衣怎么了？但我没有说出来啦。
1: 或者是有一句，他说，哇，太阳从西边升起哦。
0: 对，你做这件事情，哎呦，好像
1: 很稀奇一般哎。
0: 但人总有一个开始的嘛。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其实对做某一些家务呢，是有一些抗拒的，
1: 比如洗厕所，
0: 其实并不是我不想做，只是我一做的时候那句话就在我耳边嗡嗡响起了，
1: 所以就会有一个负面的印象跟阴影呢，就印在那个脑袋里
0: 面。对呀、可能对于这些想要运动的人也是，一听到别人这些酸言酸语，他想要运动的时候， 哎呀，又好像没有动力了，
1: 是就不敢开始了。所以往往呢，我们在做什么都好啦，或者是我们要说一句话的时候啊，其实往往应该是多去考量一下，我们这句话说出来，可能你是说者无心啦，但是你要想一下，
0: 我觉得
1: 听的人怎么样？
0: 说者无心这四个字哦，
1: 哎。
0: 我觉得他不能够当作是一个借口。
1: 对，其实我对这个说者无心哦是不太敢苟同啦。
0: 嗯，
1: 因为哦你往往说说者无心，那你如果无心，你为什么说这句话？
0: 对呀、啊，而且下一句
1: 是有意的，
0: 听者有意，感觉到好像那个责任在听的人身上，他有意就、
1: 啊、马上就撇清了关系吧。
0: 是啊，
1: 嗯，所以其实是我觉得也是双方面啊，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说者本身，你不说的话，人家怎么可能会听到有意呢？
0: 说得很好啊、哦，
1: 嗯。
0: 所以就是那四个字啦，将心比心。如果这句话是从别人口中说出来对你说的话，你又有什么感受呢？
1: 嗯。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7: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之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卷，至少有三个说法。比较正面的是 overachiever， 中性的 competitive， 和略带贬义的 try hard。这些都是形容人，但如果要说明这内卷的现象呢，你可以说 rat race， 老鼠的赛跑 ，rat。R-A-T rat race R-A-C-E race rat race， 这个说法源自一种画面，老鼠在老鼠圈不停地奔跑，似乎一直在追逐什么，却始终跑不出去。后来人们就用 rat race 来形容激烈无止境的竞争环境，大家都拼命工作学习追赶别人，却始终觉得追不上，没有尽头。它非常贴切中文的内卷。The corporate world can feel like a rat race. 企业职场有时就像一场内卷竞争。The corporate world can feel like a rat race. Many students feel trapped in the rat race of getting perfect grades. 很多学生都觉得自己陷入了追求满分的内卷竞争中。Many students feel trapped in the rat race of getting perfect grades.
2: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首相促请移民局官员恪守廉洁，坚决杜绝贪腐。政府加倍努力降低美国单方面行动所带来的冲击。特朗普表示将对封锁红海的胡塞武装分子采取行动。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示移民局全体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秉持高度廉政，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和贪腐。他配合移民局日在脸书发文指出，除了廉政之外，移民局人员也应该秉持仁爱的价值观，为民众提供高效、有理及专业的服务。首相也希望移民局官员在履行职责方面继续表现卓越，从而维护国家主权。今年的移民局日庆典主题是打造移民局新面貌。政府致力于加倍努力，将美国单方面行动所带来的冲击化小，以使我国持续成为半导体及电子和电器领域的投资目的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在国会网站以书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指出，我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将通过各个基层持续磋商方式强化，确保美国在做出任何贸易决策前都会了解及考虑我国的工业利益。该部也提到，政府已经采取各项倡议，如通过国家半导体战略的落实，加强竞争工业，并着重于高技能人力资本发展，提高科技转移，强化本地企业大量加入全球价值链领域。政府通过经济部正在研究有关应对寻租或阿里巴巴概念行为的司法框架建议，包括评估是否要制定新条例或改善现有的拨款数额。经济部发文告指出，此举也正好符合立商特工队的努力，针对涉及外国人的非法经营活动，加强打击行动，塑造公平、透明及具有竞争力的经商生态系统。这项建议是立商特工队在今年度第三次会议上所提出的。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透露，截至6月30号，由社会保险机构经营 My Future Jobs 求职网站，至今共发布了668321个职位空缺，当中有96700个职位空缺依然处于活跃状态。他指出，在这些还在招聘的职位空缺当中，有将近40%的空缺为高技能职位，30%则涉及技职教育领域，还有将近20%的职位提供每月超过5000 ringgit 的薪资，这反映了工业对本地人才的需求依然高。政府将给予社交媒体平台一段缓冲时间，以落实网络安全法下推出的风险缓解守则及儿童保护守则，让平台业者有足够时间了解相关要求，并调整现有的合规机制。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政府观察到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落实新守则展现积极态度，目前双方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部长指出，政府希望通过这段过渡期，让平台能够更完善地调整内部机制，以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并提升对儿童及用户的保障。
1: Ada sedikit perbincangan kerana di pihak kerajaan dan kod-kod yang telah dibangunkan ini bagi platform mereka ingin pastikan mereka tidak salah faham apa yang dimaksudkan. Jadi situ yang kita nampak mereka telah meminta sedikit masa. Jadi kita telah berikan dan saya lihat kerjasama pada waktu ini adalah baik.
0: Dato' Sri Fahmi 也表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索取完整报告，调查知名网红 Khairul Amin 个人资料已遭泄露并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的事件。 他说这项指控引发公众关注，因为有关内容令人担忧，似乎显示有人不当取得个人资料以及一家电讯公司的库存系统资料。法米透露，相关电讯公司代表已告知政府，目前正与凯鲁阿明本人取得联系，以进一步了解情况。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期间，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旗下数码串流平台 RTM Click 录得超过359万次新增下载，创下亮眼成绩。RTM 发表声明指出，这项数据是在6月12号至世界杯赛事结束转播期间所录的，反映出观众对 RTM Click 平台的高度信赖与支持。声明表示， RTM Click 已成为民众追看这项全球最具影响力足球盛事的主要平台之一，也成功吸引更多用户使用该平台观看其他优质节目内容。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1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385.38点，收于52,224.6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65.92点，收于7,509.20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29.13点，收于25,837.21点。英国伦敦股市比时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585.91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61.15点。国际油价21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8美元，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79美元，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将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援助，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只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宣布停飞所有航班。此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上空拦截6架无人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敦促移民局官员恪守廉洁，坚决杜绝贪腐。政府加倍努力降低美国单方面行动所带来的冲击。 特朗普表示将对封锁红海的胡塞武装分子采取行动。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7月22号，1963年的这一天，沙拉越国民党主席 Stephen Kalong Lingan 获时任沙拉越总督委任为沙拉越首席部长。这历史性的任命象征着沙拉越正式结束英国殖民统治时代，迈向自治政府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沙拉越最高行政委员会也正式成立，成员包括 Abdul Tahir Mahmud、 James Wong、 Dunstan Andawi、 Awang Hipni Pengiran Anu 和 Teo Kui Sing。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纬，原谅我离

0: 开启的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奔驰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今日夜风。早上7:18了，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郑业。
0: 对于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啊，我想啊，这么多年下来应该有一些的改观了吧。那副首相的 Sri Ahmad Zahid 就指出，为了将移民局打造成为一个与时并进、备受信赖也受人尊重的政府部门，当局制定了4项使命作为推动该局发展的战略指引。这些4项使命呢，分别是将移民局打造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者，强化国家安全和主权，加速数码化转型和服务创新，以及加强廉洁、专业精神和人文价值。
1: 那么他就说啊，移民局的改革不能够是零散的推进啊，也不能依赖各自为政的举措，或者是只是属于暂时性的改革，而改革就需要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一套共同秉持的理念，以及一份贯彻于落实在每一项政策、每一个系统还有每一项行动当中的坚定决心。那么移民局如今不应该只是负责监控国家出入境的门户，而必须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者，每一次不必要的延误，每一个过于复杂的流程，以及每一项过度的官僚程序，最终都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啊。那么 Zahid 呢，就以阿联酋为例子，该国通过黄金签证 Golden Visa 计划，将移民政策和吸引投资以及全球人才的战略相结合，而签证的期限最高是可以长达10年的。
0: 那另外，移民局的执法工作不能够再只是停留在被动应对层面，而必须以情报数据科技为驱动力，通过加强各国的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来落实。而移民局未来的管理发展呢，必须要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预测分析、数码身份、生物识别技能等等啊，以实现更快、更精准、更安全的决策。同时呢， Zahid 也呼吁所有移民局人员遵守相关程序，并以智慧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具备勇于坚持正确做法的勇气。
1: 那么说到移民局的新闻啊，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已经去更换新版本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呢？而这个新版本的大马国际护照啊，是从7月1号就开始推出了。那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就说，该局已经是发出了63000多本的新版护照，而新版护照呢，是分阶段在全国移民局的办事处开放申请。换句话说呢，如果你目前不是处在雪龙一带的，那可能你住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如果你在所在的地方的移民局还没有这个新版本的话，先别急哦，因为是分阶段的。一些办事处呢，其实是已经开始发出了新护照，而这个新版本的大马国际护照啊，配备94项的安全防伪特征，而且新增了最长10年的有效期限的选项哈。那新版本的大马国际护照啊，之前也有说过嘛，它采用了多层次的安全设计，它有结合了我们肉眼可以辨识的防伪特征，还有隐藏式的安全元素，以及供执法单位进行法证鉴别的技术，进一步提升这个护照防伪能力。而所采用的防伪技术啊，就包括雕纹底纹，还有前影的图像、彩虹印说，还有线宽调制技术、全息图，还有紫外线印说，那主要就是为了进一步防止护照被伪造、篡改还有滥用的。那另外呢，为了确保这个新旧系统可以顺利衔接，新版的护照从这个月开始分阶段在全国71间的申请护照办事处推行的。
0: 要出国就必须要有护照啦。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出国，不去旅行。但是不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下个小时早安民调想要跟你聊的话题。阻碍你去旅行的原因是有4个选项：第一，工作忙碌啊，因为工作的关系走不开；又或者是家庭责任，尤其如果有小孩的话，不是说要走就走的；第三是资金不足，钱不够；还是说你觉得哎呀，其实出国旅行也挺累人的。这是我们下个小时会和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你在下个小时参与我们的讨论。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也可以陆续发信息进来，说说你的经历、你的想法了。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 011-1701-8289。

0: 心地越松。
1: 欢迎回来，7:30。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舒琳。
1: 那么其实啊，我们说到人工智能啊，它不是未来哦，它是现在啊。其实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哦，我们都可以说这个 AI 啊已经是进入到了办公室，然后甚至是教育领域啊，都是有这个 AI 嘛。
2: 过去呢，我们会觉得说哎 AI 是未来，
1: 对，
2: 甚至是存在我们想象中，但是它已经是实实在在的融入我们生活了。
1: 对啊，已经是现代进行式。那所以呢，很多父母应该会开始问了，诶，你到底未来要念什么科系呢？所以这个部分哦，就是高等教育部部长 Dr. Zamfri 就说，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要因应人工智能 AI 时代的快速发展，来调整教育制度和课程内容，增设新兴学科，

0: 还有采用更加全面的教学方式，培育符合未来需求的毕业生。而高等教育已经是不能够再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应该是要和科技以及新兴知识领域同步发展，确保大学的课程与时俱进。因为人工智能、演算法、量子科技还有行星健康，那什么是行星健康呢？它就是指啊，结合地球生态还有人类健康的医学概念哦，等等的这些新兴领域啊，其实将来啊将会是未来高等教育必须要重点关注的学科啊。
1: 他说，大学必须正视新兴学科的发展趋势，做好准备，调整课程架构，确保教育内容始终符合时代需求。即使是工程等等的技术领域，也不应该再采取单一学科的教学方式，而应该与社会科学等等学科融合，培养兼具专业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全方位人才。现在教育理念呢，也从传统的 STEM， 也就是这个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逐步迈向 STEAM， S-T-E-A-M， 所以本来是 S-T-E-M 加多了一个 A， S-T-E-A-M、这个 A 是什么呢？就是艺术 Art。 那透过融入艺术的元素，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品格和批判性思维，让毕业生除了具备技术能力之外，也拥有全面的竞争力。而教育改革的目标不只是培养学业成绩优秀或者是背诵知识获取资讯的学生，更重要的是塑造具备独立思考、判断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同时也让学生懂得分析评估身边所有面对的各种问题，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有鉴于此呢，我国新教育蓝图已经将谦逊列为核心的价值之一，希望培育具备知识能力和良好品格的所谓的全方位的人才了。
0: 那其实说到人才啊，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有很多很多人才哦，因为我国的影视业啊写下了新的里程碑。那么说的呢，就是马来西亚电影告别的年代，入选为第51届多伦多国际影展特别放映单位，成为我国第一部获选该单位展映的电影，那创下本地电影迈向国际舞台的新里程碑。而该单元也是影展备受瞩目的核心单元之一，专门展映拥有强大卡司、国际知名导演的新作品，或者是具备市场潜力的年度焦点电影，被誉为是奥斯卡奖的前哨战哦。所以通讯部副部长张炼全就在脸书发表贴文祝贺，并指该片不只是为我国的电影业写下了重要里程碑，也让马华文学首次通过电影的形式走向国际。作为马来西亚第一部改编自马华文学小说的电影告别的年代，不仅是为马来西亚电影写下重要里程碑，也让马华文学首次登上国际影坛的重要舞台，让世界看见本地创作者和马华文学的独特魅力。那么这部电影啊，是由马来西亚和台湾联合制作，获得 FINAS， 也就是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的创意内容资金的资助，那展现了本地电影人才、产业和国际合作的丰硕成果。
1: 另外，张炼群在出席全国传统南师争霸赛之后，也发表了另外一则贴文，他表示，华人的文化已经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早已经不是外来者。他就以舞狮为例，虽然舞狮的发源地不是马来西亚，但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在推动舞狮发展，甚至是提高舞狮的水平方面，是绝对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之前中国向联合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也特别邀请马来西亚共同参与。但在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教育部也正式将舞狮舞龙列为中小学的课外活动项目，让学生的表现可以计入评估分数。这不仅给年轻一代提供了正规的平台，也让传统文化得以在校园里扎根发展，而这些再在证明华人的文化早已经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了。给你送上马来西亚的心跳，是郑斌燕的创作。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生活都离不开手机，还有电脑啊，各种电子产品，眼睛几乎都没有休息过啊。再加上人口老化和糖尿病越来越普遍，其实一场视力危机已经悄悄在发生了。不过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那根据今年四月完成的一项全国调查，虽然超过 80% 的受访者都知道白内障，但是竟然有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过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或者是糖尿病黄斑水肿这些可能导致失明的视网膜疾病。可是如果有收听电台的话呢，哎，可能就知道了，因为上个星期其实有嘉宾到爱生活跟我们谈谈关于白内障和黄斑病变的事。
1: 是，也就是说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白内障，但是却不了解真正可能让人永久性失去视力的其他眼疾。那么调查也发现啊，很多患者没有按时复诊，其实不是不想哦，而是现实因素造成的，包括医疗费用越来越高，政府医院的等待时间很长，或者是预约很困难等等。所以呢，就有 98% 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治疗次数能够减少，那么就会更加愿意的持续接受治疗。而根据2025年国家健康与发病率的调查，马来西亚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是达到410万人了，占了全国人口的大约20%。我国已经是正式迈入老龄化的社会。那另一方面，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高达 15.6%， 而在亚太地区呢，属于偏高的水平。而且啊，每5名年长者当中哦，就有将近1位是独居老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一名独居老人如果他的视力恶化了，看不清药物，不会处理账单，又或者是没有办法准备自己的三餐，甚至是连出门他都很困难的话，那生活品质呢就会大受影响。
0: 嗯，所以眼睛健康并不是只是看得清楚而已，也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够独立生活，能不能够有尊严的老去。那卫生部副总监呢也提醒，视网膜疾病最大的危险呢就是它会隐藏。诶，怎么说呢，像是这个白内障，眼睛变白大家看得到，眼睛发炎红肿也很明显，可是视网膜呢在眼球最深处，肉眼根本看不到，即使病变已经发生，很多人可能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其中最危险的是失性黄斑病变，这种疾病呢不会让眼前突然间一片漆黑，而是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失去中央的视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还看到四周，但是看不清手机或者是文字，有时候看别人的脸可能是稍微模糊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是无法阅读。它不是一下子就会让你觉得诶我完全看不到，而是一点一点的，你可能会误以为说哦，今天是不是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睡不好而已。那更可怕的是，如果只是一只眼睛生病，另外一只眼睛健康，会自动代偿。所谓自动代偿的话呢，就是它会自己补上。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视力可能还是你觉得还是看得到的，其实是另外一只眼睛在帮你看。
1: 嗯，这是俗称的所谓的懒惰眼啊。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患者呢一直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了，直到有一天哦，如果当你遮住了健康的眼睛，你才会发现诶，其实另一只眼几乎看不见。那如果是这个时候啊，往往是错过了这个黄金治疗期。所以医生就建议大家可以养成一个很简单的小习惯，就是每一天起床之后呢，你可以先遮住你的左眼，然后再遮住你的右眼，就分别看一看你周围的文字物体，确认一下两只眼睛的视力到底有没有明显的差别。那如果你是发现一只眼睛突然变得模糊，你看直线诶它突然变弯了，或者是中央出现了黑影，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眼睛疲劳，而是你应该要尽快到眼科去做检查。因为很多这个视网膜的疾病啊，只要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有机会保住我们的视力。但是如果你拖延的话，造成的损失很可能是永久性。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知名 YouTuber 也是医生和创业家的阿里阿布道的著作《高效原理》。这一集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会是拖延症最根本的原因。2018年，一部叫《赤手登峰》的纪录片震动了全世界。主角艾利克斯·霍诺德没有绳索，徒手爬上了近1000米高的酋长岩，他的朋友们在山脚下紧张到不敢直视。医生后来发现，霍诺德的杏仁核，也就是大脑里负责恐惧反应的区域，活跃程度远低于常人。他不是不怕，而是恐惧警报没有那么容易响。书里提到，我们大多数人其实不需要也不应该关掉恐惧，真正的勇气是学会和恐惧相处。方法很简单，叫10-10-10法则。什么意思呢？首先问自己，这件让你却步的事10分钟之后还重要吗？10个星期之后呢？10年之后呢？大部分让我们卡住的焦虑，放到时间轴一看，其实小得不成比例。而在恐惧之前，还有一个更早的阻碍，那就是不确定性。很多人拖延不是懒，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大家熟悉的目标设定法叫 SMART， 讲究具体、可衡量、有实现。但书里提到，这种紧盯结果的目标反而容易让人在还没有达成之前就先感到压力山大，甚至失去过程中的乐趣。所以作者提出了另一套工具 NICE， 用来处理眼前应该做什么。 NICE N-I-C-E 就是4个英文单字的缩写。 N 是 near term， 短期，目标要短，最好是1天或1个星期就可以看到进度，不要被宏大的愿景所压垮。 I 就是 input based， 以输入为本，重点放在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比如每天散步10分钟，而不是遥远的年底之前要瘦5公斤。 C controllable， 可控制，目标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不要依赖太多外部的条件。 E energizing， 激发活力，这件事本身要让你感觉愉悦有劲儿。先把为什么想清楚，怎么做自然就会浮现。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由沙巴州政府推动的沙巴南部昌明链接 SSML 是一项战略性投资，将进一步加强沙巴州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该部指出，这项计划不仅有助于整合新的发电设施，提升电力系统的成本效益，也将强化沙巴在区域能源整合议程中的地位。该部指出， SSML 计划将通过沙巴南部建立另一条输电通道作为替代路线，一旦现有输电系统发生故障，新线路将提升整个电网的韧性及供电可靠性。东协各国外长星期二在菲律宾马尼拉正式展开年度会。